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盛夏湖山幽翠，金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炼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落。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

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
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

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他一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通过杜公子的文章中来认识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美国他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他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他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他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他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

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凋谢得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
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为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去月就早，爱笑着说话，总说孤
1: 单。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从容笑一世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难熬。

0: 谢。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3: 今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you。
1: 我是麻雀，
2: 我是尖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亲
1: 家，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

0: 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嘿，
2: 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哎呀，
2: 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20分钟他滋了我60多趟。哎呀
2: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那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2: 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2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2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啊，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哎呀，
2: 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2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2: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哎，
2: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
2: 你
1: 讲。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哎，
2: 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2: 哦，管伙食的。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2: 哎。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
2: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嗯、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2: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2: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哦。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1: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嗯、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呢。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不？
2: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甭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2: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2: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1: 啊？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1: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2: 我看呐、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哼、嗯！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呢？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还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哟，
0: 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哦，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哦，我这个饿呀！
0: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0: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0: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3: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0: 我说的呢。
3: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0: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3: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0: 哎，这主意真行。
3: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3: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哦，
0: 宣传科长也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0: 称号？
3: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0: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0: 这都挨得上吗？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
1: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0: 科长？
1: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3: 王主任也过来了，
0: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3: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1: 姜昆同志啊，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瘩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嗯，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0: 哦，要拿你卖票。哎，
3: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呢，就你糊弄。
3: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0: 干嘛要低着头？
3: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啊，要不看不清楚。
3: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0: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3: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 这回更热闹，
3: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我说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3: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3: 伙食标准2.6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我说行了，
3: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3: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3: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0: 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0: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掉旧的，我们换新的，
0: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0: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0: 他有什么主意？
2: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0: 火！
2: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呢。嗨。
0: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

0: 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0: 少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弄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

0: 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1: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2: 欢迎高老师。
1: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2: 看还是我唱吧。
1: 他说他唱不了。
2: 我唱不了
1: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2: 你先等一会儿
1: 啊，
2: 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1: 大夫说的
2: 不对
1: 啊。
2: 不对
1: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2: 嗯，
1: 哪天能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2: 嗨，学唱嘛。
1: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2: 嗯，
1: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2: 哎，最火。
1: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2: 嗯，三位。
1: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2: 嗯，
1: 叫八马褂。
2: 哎，老节目。
1: 传统改编的。
2: 是。
1: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2: 嗯。
1: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2: 怎么？
1: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2: 啊。
1: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哎，说着这事儿的嘿，
2: 改开会了，
1: 应该走。
2: 为什么呀？
1: 不是真走，
2: 干嘛？
1: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2: 哎，你得歇会儿。
1: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2: 啊，
1: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2: 哎，差不离，
1: 时间不短了。
2: 是，
1: 前面还有好几段。
2: 嗯，
1: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2: 嗯，
1: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2: 对，
1: 或者抽根烟
2: 啊。
1: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2: 哎，郭老也歇会儿。
1: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2: 怎么样？
1: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嗯、谢谢。
2: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1: 你就甭管了
2: 啊，还不让管了。
1: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2: 哎，对，
1: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2: 嗯，
1: 能够整理改编。
2: 哎，这是优点呀、啊、
1: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2: 好，
1: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2: 嗯，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1: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2: 是，
1: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2: 哎，对呀、啊、
1: 我也爱听你。
2: 我
1: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2: 我可差劲了。
1: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2: 我还有别的吗？
1: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2: 反正是不愁，
1: 比我们都强。
2: 是啊，
1: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2: 对，
1: 他家不然。
2: 您说说

0: 样糟粕了，是不是？
1: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0: 是，
1: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0: 哎，对呀、啊，
1: 我也爱听你。
0: 我，
1: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0: 我可差劲了。
1: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0: 我还有别的吗？
1: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0: 反正是不愁，
1: 比我们都强。
0: 是啊，
1: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0: 对，
1: 他家不然。
0: 您说说。

0: 哎，这改大合唱了。
1: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0: 不
1: 行，
0: 我没那么大罪过
1: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0: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1: 不是，老哥仨吗？
0: 对
1: 啊，行大的。

0: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0: 你才蛋孵的呢。
1: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0: 他赖我搅和了，
1: 说乱了，
0: 就
1: 换个词，
0: 换一词，双棒，
1: 双棒。
0: 对，
1: 这天吃有点凉了。
0: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 你不说双棒吗？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
1: 玩笑免去啊。
0: 啊啊，
1: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0: 嗯，
1: 后来呢，糟践一个，
0: 一嘴芦灰渣子，
1: 就死一个。
0: 哎，夭折了，
1: 剩你自己了。
0: 是，
1: 其实啊，各位，
0: 嗯，
1: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0: 怎么样？
1: 其实，在想当初啊，
0: 嗯，
1: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0: 什么？
1: 明白这意思吗？
0: 我不，您再来一遍。
1: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0: 对呀、啊、
1: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0: 我
1: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0: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 明白了吗？
0: 我已经死了。
1: 哎，死那是你，
0: 我呢，嘿，你瞧，嘿，我又是我哥哥。
1: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0: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0: 啊，就我一个了，
1: 明白了吧？
0: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 这叫千顷地呀、
0: 啊！啊，
1: 一棵苗，
0: 一棵苗，
1: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0: 是疼，
1: 老哥仨。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就这么爱啊，
0: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1: 嘿，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嗯，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1: 啊，
0: 你算算，
1: 俩瞎子一独眼龙。
0: 我说瞎子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1: 嗯，说说吃奶吃几岁，
0: 谈谈怕什么的。
1: 我
0: 嗯，
1: 吃的十一，
0: 吃奶吃的十一岁。
1: 对，
0: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小学五年级。
1: 嗯，
0: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1: 我麻烦不麻烦呀？我
0: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1: 行行行行行，
0: 你那儿这就吃上了。
1: 不不不，我那回家吃去，
0: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1: 是，
0: 别看他不胖啊，
1: 啊，
0: 体格好。
1: 哎，行，
0: 你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1: 还可以，
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0: 这爱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0: 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
1: 哎，
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1: 嘿嘿嘿，
0: 这种奶型说
1: 行行行行行，谁家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0: 哦，怨我了，这边，
1: 这边也不对啊。
0: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 一边骑。
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 这儿得双排扣。
0: 不，你说一边骑个吗？
1: 一边一个。
0: 一边几个？
1: 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0: 哪边仨来了？
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0: 一边就一个。
1: 对
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1: 嗯嗯，
0: 就说你母亲奶好，
1: 嗯，
0: 奶水也足。
1: 对，
0: 你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刚吃完了，嗯，涨起来了。
1: 他这玩意儿真快，
0: 上来赶紧吃吧，
1: 吃。
0: 哎，吃完了，又涨起来了
1: 啊，电大气儿似的。
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 可不，
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 啊，
0: 嗯。
1: 爱吃也不能吃啊，
0: 那就是不能吃。
1: 对，
0: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 呵，
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也没有个结门。
1: 废话，
0: 没结门。
1: 哎呀，
0: 你爸爸有主意，
1: 是
0: 找那小瓶子
1: 干嘛呀？
0: 刷干净了，
1: 嗯，
0: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 哎呀，
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1: 牛奶，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压根儿也不要钱，
0: 一块钱四瓶。
1: 我这卖呢是不是
0: 啊？
1: 拿我当牛犊子了，
0: 这叫引经据典。
1: 这是什么典？
0: 牛奶典。
1: 没这典故。
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 这是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对，
0: 老怕你不偿命。
1: 可不是吗？
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 怎么样，
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1: 嗯，
0: 对，
1: 长一和尚干嘛使啊？
0: 为养活你啊。
1: 为养我要和尚干嘛使啊？
0: 那阵已经有你了。
1: 哦，
0: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1: 哦，
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1: 啊，
0: 这叫什么？
1: 跳墙和尚。
0: 对，十二岁跳墙，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 啊，
0: 后来又找个老道。
1: 这老道干嘛来了？
0: 老道会画符。
1: 哦，
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 嗯，
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 我这出家全到了。
0: 这喇嘛镇也都你妈找来的？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 等等，他怎么走了？
0: 他腾地方，
1: 啊啊！
0: 不不，他不信这个
1: 啊。对，
0: 他不信，
1: 那也不能走啊。
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 喇嘛什么样？
0: 喇嘛就是那那那那多不了，点多点点
1: 点点。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有蒙古名字？
1: 什么名？
0: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1: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1: 哎，
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1: 行行行，
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 您甭说，您甭说，
0: 有能耐
1: 没有？
0: 嗯，
1: 这喇嘛没有
0: 念过经没有？
1: 没念过。
0: 和尚有没有？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0: 就一个名字。
1: 对，
0: 栾云平。
1: 哎，这是我名字。
0: 这名字不错。
1: 是，
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1: 可啊，
0: 和尚有两下子。
1: 这不是和尚起的。

0: 的啊。
1: 谁起的呀？
0: 我爷爷起的。
1: 你爷爷有学问。
0: 对，
1: 你爷爷做过官。
0: 做官。
1: 你爷爷中过彩票。啊，
0: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1: 那官叫中过撞客。
0: 撞客啊。
1: 中过鞋。
0: 你们
1: 中过什么？中过。
0: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1: 中过状元。
0: 不，
1: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0: 不，
1: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0: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1: 哦，哎呀，你突然下去了，说错了，
0: 是
1: 大一百岁。
0: 嗯，
1: 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0: 甭算岁。
1: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0: 不，
1: 所以说中过撞客，
0: 不还是撞客？
1: 撞客
0: 状元是不是？
1: 状元公
0: 不对，
1: 嗯，
0: 我爷爷是进士，
1: 进士，
0: 嗯，
1: 你爷爷进士，
0: 嗯，
1: 老戴眼镜吗？
0: 进士眼是不是？
1: 一上台就摘下来，
0: 那是你，
1: 嗯，
0: 那是你。
1: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0: 是，
1: 对吗？
0: 对，
1: 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你父亲，
0: 我爸爸，
1: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0: 我爸叫什么？
1: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0: 您说外号？
1: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0: 什么叫栾半城呢？
1: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0: 啊，
1: 这就是北京城。
0: 对，
1: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0: 怎么样呢？
1: 这半个城，
0: 这
1: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0: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1: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0: 你甭这起哄了，你
1: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0: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1: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0: 哪有个奶奶呀？
1: 你不说奶奶吗？
0: 你甭说了，这他一上来
1: 不是奶奶，
0: 我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脑袋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呢？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我这奶是不是？
1: 我说我
0: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1: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0: 你怎么不奉献啊？
1: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0: 不是您说
1: 真的？
0: 不是，
1: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0: 给我分尸了就！
1: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0: 不是
1: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912嘛，说就是你嘛，
0: 我就是那二，不是那位多肾疼，又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1: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0: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1: 真直接，
0: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1: 你看又急了，
0: 废话，
1: 掉脸了，
0: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1: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0: 你才狗脾气呢！
1: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0: 多新鲜呀、啊！也说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1: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0: 你那边，
1: 你该真恼了。
0: 别近身啊！
1: 我请你怎么样？
0: 请啊！
1: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0: 这有点承认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1: 请你吃巧克力，
0: 还巧克力。
1: 请你吃巧克力，
0: 敲什么力去？
1: 好不好？
0: 不好，不吃。
1: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0: 不，
1: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0: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
1: 这也不行了。
0: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1: 这是开玩笑。
0: 嗯。
1: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0: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1: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0: 这倒不是，
1: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0: 对，
1: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0: 这都是好话，
1: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0: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的，
1: 家里有的是钱。
0: 是
1: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0: 嗯，
1: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0: 哎，东边那儿，
1: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0: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1: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0: 是
1: 露脸的事儿吧？
0: 哎，这对。

0: 你家这房子，
1: 您说我们露脸的，
0: 你们家那房子，
1: 嗯，
0: 远瞧雾气昭昭，
1: 呵，
0: 近瞧任门没有。
1: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0: 近瞧是
1: 近瞧瓦窑四少，
0: 近瞧瓦窑四少，
1: 哎，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是蛐蛐儿。
0: 蛐蛐干嘛？
1: 您这也忒小了，
0: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1: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
1: 呵，
0: 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嗯，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啊，
0: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1: 你等等，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搭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半，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喂凉腿啊。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是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嗯，
0: 院里有对的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嗯，
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0: 你那意思是
1: 分开了，
0: 还得分开。
1: 对，啊，
0: 东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嗯，
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1: 啊，
0: 星段的掐边，虎背绸的片下角，按犄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1: 嗯，
0: 迎面摆丈八条杆，
1: 啊，
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1: 嗯，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姬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陶、枫木墩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嘿，要讲究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带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带表都上谱。
1: 怎么叫上谱？
0: 要带金戈套、
1: 啊、
0: 银戈套、铜戈套、铁戈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乌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位利威、一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的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音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地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不是吗？还想和你一起去夏天的游乐场，天空是蓝的，尽管太阳炙烤，但看见那些美好的小事物，瞬间就觉得心也变得柔软了。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看电影《海街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

0: 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4: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4: 无敌，
12: 无敌，
16: 无敌，
14: 无敌，不要秀逗哦。
17: 有一种秀

不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买过哪些懒人神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懒人神器呀，就不得不提这每年都有几个这个购物的节日。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618呀，等等等等。哎，但是最近几年呢，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什么618什么的，哎，没以前那么火爆了。是错觉吗？不全是。如今呢，这极简主义盛行，理性消费回归了，不再狂野的买买买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懒人神器除外了。懒惰的人呢，为了不努力而一直在努力。懒人神器的魔力呢，是在于能让人从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到塞在房间角落吃灰之间是无限循环。但是下一波新品来临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依然会有无数的懒人上赶着去买单。这懒人神器呢，最神奇的一点就莫过于永远有人愿意买它，千千万万遍呢。当一个人想要节省劳力，那免不了就要动动脑力。但作为一个懒人，节省思考时间还是有更好的办法的。你看啊，集思广益，看看最新最流行的懒人神器是什么，然后呢，你跟风去买就行了。懒人神器界呀，当红榨子机，哎，就是这个洗鞋机。不想买它的人呢，都不好意思自称懒人。不过呢，这个东西虽然好，一次也就只能洗两对鞋，你看这个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是不是啊？比如说是五一、国庆什么的，你会发现各个平台的一些数据啊，它就会爆出来，啊，这个洗鞋机的销售呢，它就非常好，啊，甚至呢有一些年份的时候啊，遇到一些什么节假日啊，同比增长700%。这个洗鞋机啊，在这个双十一期间或者购物节之间啊，它能够达到这个热搜榜。哎呀，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无数懒人的购物车当中，它直接躺赢了。那么洗鞋机它也不是第一个走红的懒人神器了，当然也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啊，打着解放双手旗号的洗鞋机，通常的评价如下：是挺好用的，除了一些不好用的地方。你看看这尴不尴尬。说到这个洗鞋机，我来说一下哈，这个目前呀，市面上的洗鞋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半自动、智能全自动和全自动。这个半自动洗鞋机提供的是洗涤功能，但进水和排水都需要你手动完成。那这个智能全自动呢，是可以实现一键清洗的，不需要什么手动操作，但不包括脱水啊，这个脱水呢就比较难了。还有这个全自动洗鞋机，连脱水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甚至啊，一些高端的款还自带烘干功能。大部分的自动洗鞋机的价格呢是在500元以下的，但是全自动洗鞋机高端款的售价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数据显示啊，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哈，有一年，1到8月份的这个洗鞋机的销量呢突破了30万台，其中呢300至500元的产品呢占到了49.5%的市场份额。如果凭借着数据来描绘大部分消费者的心态，那么应该就是想用500元以下的价格卖到5000元以上的功能。卖的最好的半自动洗鞋机，由于进水和排水都需要手动操作，洗一次鞋花上几十分钟也是常事儿。这一套操作猛如虎，结果还不如自己刷鞋省时省力的。那么在这个洗鞋机的相关评测当中呢，不乏也有这种热心的建议啊，如果这个鞋子比较贵呢，不建议用洗鞋机，皮靴呀、羊毛靴呀、高跟靴呀，通通劝退，只有那种怎么折腾都不心疼的鞋子，哎，那就很方便。简单来说，运动鞋才是洗鞋机的重点用户。随之到来的针对洗鞋机鸡肋难用的吐槽呢，也就显得尤为正常了哈。电商平台上呢，也不乏有一些不如手洗干净，洗两双鞋就卡住了，内部无法清洗，噪音太大，售后服务不满意等一系列的评价，也是反映了洗鞋机的清洁力度、深度等能力啊，都是有待提升的。
还有就是这个洗鞋机作为市场的新兴赛道，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呢，大多数的品牌的质保期呢也都不是很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了，产生的收费和服务问题也是很多的，也就牵扯出了纠纷啊。这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值得吐槽的一个点。当然呢，还有一个终极问题需要问答，就是洗鞋机它是智商税吗？事实上啊，这更像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题。在懒得动手和效果有瑕疵之间，消费者呢可自行选择愿意接受的这个结果。号称要解放双手的产品，使用体验呢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是洗鞋机可以预见的终点，也是无数懒人神器总会走向的结局。当然，在很多这个购物节点的这个参考攻略当中呢，不是直播间的优惠券满减计算教程，而是网上流传的那份无用商品清单。你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把这个闲鱼根据平台关键词“用不上积灰了”搜索整理商品，评选出了2021年度的十大无用商品，分别是空气炸锅、跑步机、电子书、卷发棒、早餐机、拍立得、破壁机、筋膜枪、美容仪、健身环等等。但殊不知，这些无用商品诞生之初，通常有着一个更为动听的标签，那就是懒人神器了。用高科技电子设备来解决家务问题，也是懒人经济的一大趋势。这也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呐、自动擦窗机呀、洗鞋机、内衣专用洗衣机等懒人神器，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原因。为懒人经济疯狂买单的年轻人呢，甚至还拥有了一款专属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精致懒。所谓这个精致懒呢，并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追求更高效的完成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啊，有报告也是显示过啊，说近1/3的人认为懒人经济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还有 27.4% 的人认为懒人经济呢也是现代人对时间更好利用与分配的一种体现。你说的懒，它不是真正的懒，但要做到精致，确实不会轻松到哪儿去。多数懒人神器呢，之所以被诟病挂羊头卖狗肉，精致懒就得负部分责任了。毕竟呢，基于这个前提下，懒人神器并不能拯救真正的躺平的懒人。看看这些无用商品吃灰的下场，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啊，当然可以是万能的厨房神器了，前提啊，它不会落入一个懒得做饭的厨房小白手中。如果你落入他的手中了，那只会变成炸厨房的神器。还有呢，精致女孩家中必备的卷发棒啊，不适合早上洗把脸就出门的素颜党。至于早餐机呢，对于一个需要糊弄孩子早餐的职场老母亲来说，肯定也是个好帮手。但如果呀，你是个早餐点外卖都要粥粉面饭啊，样样都齐备的一个吃货，想必不能接受1周7天天天三明治的一种体验了吧。还有这个破壁机啊，虽然也很好，但是这个清理的难度呢非常的麻烦，用过的人呢都是深有同感的。而它呀，可能是和懒距离最远的一个商品了。毕竟呀，这个破壁机运行时啊，噪音非常之大，连邻居呢都会忍不住过来敲门，以为你干嘛呢，装修呢这种啊，所以也很尴尬哈。所以真正的懒人用懒人神器，要么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要么1年用2-3次之后呢就直接吃灰了。退完货还可以安慰自己，有些家务不用一晚上就做完。而坚持使用这些懒人神器的人呢，都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自从买了懒人神器，自己啊也是越来越勤奋了。房龙呢在人类的故事当中也说过，人类之所以发展科技是基于偷懒的需求。当下盛行的懒人经济呢，本质上就是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方式的升级。工作越忙，下班是越不想做家务，于是呢，主打解放双手的懒人神器就在年轻人的消费中成功上位了。对懒人神器的需求是避免在单调重复劳作中浪费时间，高效利用闲暇时间，才能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取悦自己的事情。进化到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呢，整个生活从奢华奢侈变为简单，对品牌的讲究也变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商品看作一种手段，有用、实用、好用才是最重要的。不再被神话品牌和主打实用功能的懒人神器们是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好用，都是可以称之为神器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到懒人神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或者买过哪些懒人神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随时留言。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你找到房子了吗？
3: 哦，还没呢，我想离公司近一点，但是呢房租太贵了。
2: 我住的那栋楼有一个单间要出租，只是房子有点旧，不知道你能接受不？
3: 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多远呢？
2: 走路10分钟吧。
3: 这么近呢，太方便了。那这个房租多少钱呢？
2: 好像是2300块钱。你要是感兴趣，我把那个人的微信推给你啊。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小白。
2: 不客气。
3: 小白，你今天空吗？
2: 有空啊，我今天刚好休息。
3: 那你能不能帮我搬一下家呀？
2: 你把那个房子租下来了吗？
3: 我觉得地点呀很方便，况且还离你近，以后咱们就是

0: 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1: 东西多吗？要不要叫个小货车去拉呀？
0: 啊，那倒不用，之前住的经纪公司提供的宿舍啊，公司倒闭之后呀，我就跟一个哥们儿挤在他租的房子里，我自己也没什么大件儿。
1: 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吧。
0: 好嘞。
1: 应该是这里了吧，小虎住的可真远，我坐公交车都坐了一个小时。
0: 小白，小白，这里。
1: 哦，看到了。
0: 小白，谢谢你啊，我在这里确实也没什么朋友，刚好又搬去你楼上住，所以只好麻烦你来帮忙了。
1: 没关系，举手之劳嘛。你要拿的东西在哪儿啊？
0: 这儿，这几个袋子都要拿下去，还有那边几袋，另外一间屋子里还有。
1: 这么多呀？
0: 啊，这些啊都是以前的演出服和鞋子，每套都挺贵的，我舍不得扔，想着以后能用啊就先留着了。
1: 哎，好沉呐。
0: 来，咱俩一块抬吧。
1: 嗯，好吧。
0: 哎，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啊。
2: 喂喂，王姐啊啊啊，知道了，好嘞。
1: 哎，好累啊，这小虎接的什么电话呀，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哎，我还是接着搬吧，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终于搬完了。
0: 啊，小白，你都搬完了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走，我请你吃个饭。
1: 我就点一碗素面吧。
0: 素面？不行不行，太少了，肯定不够吃，你再加个煎蛋吧。虽然我交了房租和押金，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但是就算是借钱，我也要请你吃这顿饭的。
1: 算了，还是我请吧，怎么能让你借钱请我吃饭呢？
0: 哎，小白你真好，我要是有你这么体贴的女朋友就好了，下次一定我请。那个老板，再给我加一盘卤牛肉。
1: 小虎，恭喜你，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0: 我听说呀，这个搬新家，如果有个朋友送你一件礼物，就能够转运。
1: 是吗？
0: 啊，据说特别灵啊，公司最近不是很少给我安排直播吗？要是有人能够送我一件礼物，我一定会转运的。
1: 那小虎，我给你买一件礼物吧，你还缺什么呀？
0: 嘿嘿，太好了，我还缺一个早餐机，一个洗鞋机，一个健身环，一个筋膜枪。
1: 你还缺这么多东西呀？
0: 啊，这不刚搬家嘛，缺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还是说一个必需品吧，先买最需要的。
0: 那就洗鞋机吧。
1: 自己洗不行吗？
0: 哎呀，我不是懒，我跟你说，主要是我那鞋子呀太多了，洗不过来，再说了我也洗不干净呢。
1: 洗鞋机多少钱呢？
0: 不贵不贵，也才699一台嘛。
1: 这么贵呀？
0: 没事，可以打白条，还可以分期付款。
1: 可是我这个月白条打的有点多。
0: 哎呦，算了，小白，你也别为难了，不用帮我转运了，我应该马上就能够接到活了。霉运就变成出门被车撞、食物中毒之类的了。别担心别担心啊。
1: 那怎么行，我答应了帮你转运的，我现在就下单。
0: 嘿嘿，那就谢谢你了，
1: 今天晚上就能送到了。
0: 哎呦，小白，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小白。
1: 小虎。
0: 哦，你看你这头发上啊沾了一点脏东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好的，我也该整理一下搬来的东西了。小白，今天来我家吃饭吧。
1: 好的。
0: 来了，小白，快进来快进来，马上就好了。
1: 你要请我吃什么呢？
0: 张小虎泡面，味道刚刚好。
1: 吃泡面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马上要带货的一款泡面，公司呀让我先尝尝，要不是你帮我转运，我可能还在家里面闲着呢。
1: 好吧。对了，小虎，你搬来的东西怎么还没打开呀？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懒，主要是没时间，这两天呀我一直在闭关学习。
1: 学什么呀？
0: 学泡面的100种吃法。
1: 你不会天天都吃泡面吧？这样对身体不好哦。
0: 哎，我也知道，可是早晨没时间做，要是有台早餐机就好了。
1: 那我送你一台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早餐机也不贵，如果能够继续帮你转运，那就更值了。
0: 小白，你对我可真的太好了，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呀？
1: 小虎，泡面都凉了。
0: 哦，对对，瞧我这记性。哎，咱们吃面吧。
1: 小虎，屋里的垃圾桶都满了，泡面碗没地方扔了。
0: 啊，没事，你放厨房的这个台面上就行。
1: 你厨房台面上都摆满了，都是泡面碗。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我懒啊，主要是我舍不得换垃圾袋。上次买的那个垃圾袋啊，只剩最后一个了，工资还没发，没钱买，一换它就没有了。
1: 嗯，我家还有好多，我给你拿点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样吧，我跟你一块去取，省得你跑了。哇，小白，你家好干净，好漂亮啊。
1: 是吗？其实我也只有周末才收拾一次。
0: 啊，你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呀？哎呦，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东西特别好用，但我从来没试过。哎呀，看着呀就特别好。
1: 那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用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只是来拿垃圾袋的。
1: 嗯，没事，我只用过两次就没用了，你不拿也是放在那儿。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了啊，小白。我先走了，拜拜。对于买懒人神器，送各位一段话啊，今天的懒人不再是贬义词了，而是新时代年轻人的标签。正如懒人神器不一定适配懒得动的懒人，适合的是那种拥有慵懒生活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优雅精致的新生活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一书说，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石晓注意到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奶爸奶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说话早、会说话，也经常为了自家宝宝语言流畅度不高而犯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就让我们进入本期的早教课堂，石晓和新手爸妈一起探讨怎么教孩子说话的问题。
7: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9: 要想提高宝宝的语言能力，首先呢，要引导孩子学说完整的话。学龄前的孩子常常会出现语言表达不清，或者说话不够正确，有时候不是缺少主语，就是常把词序颠倒，听起来令人费解。那我们不妨呢，采取以下方法加以引导。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幼儿用一些残缺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不能急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或环境来估猜理解幼儿说话的意思，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呢，对幼儿语言的培养没有好处，久而久之呢，会养成他们说半句话的习惯。比如说，当托小班的孩子来到幼儿园，看到柜子里放着积木，很想玩，就会指着积木说积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个装腔作势，可以回答是的，桌上有积木。这样回答孩子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补充一句老师玩积木，或者老师要积木。老师呢，还可以继续装不懂，回答孩子老师不要积木。等到孩子能够讲出正确表达意思的话之后，再让他重复一遍，并且告诉他一定要把话说完整，别人才

才能懂得你说话的意思，否则呢，别人就无法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教育日积月累，时间一长，幼儿呢就自然会注意尽量要把话说完整，讲正确。需要强调的是，在培养过程中，成人要控制自己姑息迁就或者过于心软的态度。特别是当幼儿讲了好几次还没有讲正确时，大人可能会产生可怜巴巴的算了吧这样的想法而依了孩子。如果这样做，必将前功尽弃，对孩子的语言发展很不利。大自然大社会是活的教材，户外活动可是丰富幼儿词汇、发展幼儿语言的大好时机，成人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并且加以利用。比如说春游的时候，带幼儿到公园里去玩，在途中呢，你就可以向孩子提出要求，要他把公园里看到的新鲜事儿记住，回去之后告诉爸爸妈妈或奶奶外婆。在游玩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告诉孩子一些新鲜的事情，比如春天树枝长出了嫩叶，花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地上的小草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活动将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可以启发孩子，回去你想告诉爸爸妈妈一些什么呢？这个时候，孩子一定会将看到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出来。如果表达不够完整清楚，老师就要帮助孩子理清楚，进行示范讲解。比如，爸爸，我们在公园里看到树枝上长出了嫩嫩的叶子，地上的小草也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花园里的花都开了，有红的，有黄的，真好看。大家都说这是春天来了。理清之后啊，让孩子多练习几遍，这样孩子回家之后就有话可说。同时呢，要请家长配合，记录或倾听孩子的所见所闻，帮助孩子说完整话，分享孩子的快乐。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利用游戏让幼儿练习说话，有的时候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悄悄话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而备受孩子的青睐。比如在幼儿园里午餐之后，课间活动时可以开展这个游戏，先由老师在每组第一个孩子身边轻轻地说一句悄悄话，今天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然后呢，再叫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在耳边把这句话复述出来，每组最后一个孩子听清之后大声地说一遍，由孩子进行评价，还可以反复轮换传递不同内容和句式的话来练习。为了适当地增加趣味性和难度，也可以让孩子先说一句悄悄话，让老师来传递，让孩子在游戏当中练习说完整的语言。这个游戏啊，除了训练幼儿说完整的话之外，还可以训练孩子语音的听辨能力和记忆力。至于悄悄话的语句长短，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说话能力的强弱而定，逐渐加深难度。老师可以传递一些鼓励孩子的话，或者给予奖励，比如五角星、小礼物等，来提高孩子说话的兴趣。其次呢，是帮助孩子学习脱离环境独立说话。依赖周围环境说话是幼儿语言的又一大特点。比如幼儿向老师描述大家在游戏时的情景时，有的孩子会说他在烧饭吃饭还喂宝宝，他来当客人也不敲门还打宝宝。在这些话中，幼儿把所有的人都用他来代替，事情呢也是流水账的说出来。这种说法如果离开具体环境，就会让人无法理解。这种情境性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但是幼儿常常把语境性语言带到没有情境的地方去说，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呢，老师要让孩子学习脱离环境独立说话。幼儿讲一件完整的事情，往往要借助于图片的提示，否则说不出较复杂的事情。因此呢，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不妨拿一些图片，让孩子照图片中的意思说完整的故事，再叙述给老师听。老师一定要认真听，如果讲得不清楚或出现情境性的语言，要做提示或者纠正。
当孩子能够

完整的叙说之后，抽去图片，让他再把故事中的事情讲出来。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图片的帮助，缺少了情境，有利于独立说话能力的培养。这样反复训练，孩子就会懂得在有图片和没有图片时，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可以不一样的。没有图片帮助，一定要把有关重要情况交代清楚。无法依赖情境的说话方式是训练孩子独立说话的好办法。打电话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打电话时两人各处一地，互不见面，毫无情境可依赖。所以呢，一定要原原本本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清楚。这种训练可以让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同伴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或者看到听到什么事儿，或者呢买部玩具电话机。孩子和成人在房间内外互不见到的情况之下，说说你在做什么，想怎样等等。也可以由家长和孩子假装表演打电话的小品，来练习怎样把事情说得清楚。通过学编故事，让孩子锻炼独立说话，要比打电话更难、更复杂一些，训练的内容也更多一些。不如打电话仅仅是一个情节，而且有交谈对象，编故事则需要构想更多的情节，而且需要幼儿独立完成整个过程。这种训练可以首先给孩子设计几种小动物，比如小兔、小猴、小猫，再给孩子出个题目，比如小兔过生日，然后让孩子想想怎样把它们连到一起，编成一个故事。编故事的时候，起先孩子可能讲得很简单或者是很乱，老师听后不妨给孩子一点启发，比如小兔准备怎样过生日，小兔怎么邀请大家来过生日，小猴、小猫是怎么祝贺小兔的等等。孩子编好之后啊，让他讲一讲，有不妥的地方老师再启发提醒，帮助他完成。然后呢，还可以让他去讲给别人听，使他有更多独立说话的机会。对于一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我们不能强拉着孩子跟你说话，而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习说话。唱歌呢，是一门音乐艺术，是旋律美的一种表现，也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活动，很适合幼儿的兴趣特点。经常教孩子唱歌，不仅能让孩子从中陶冶情操、欣赏艺术，还能让他们学习很多语言。不少幼儿歌曲内容健康，曲调轻松活泼，歌词优美易懂，是很好的学习资料。很多歌曲像打电话、礼貌歌之类的，不仅能向幼儿进行关心别人、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的教育，而且呢，还能使幼儿通过唱歌学会谢谢你、别客气等礼貌用语。教唱的时候，教师可配以简单明了的动作进行示范唱，这样呢，孩子就会在你生动的情绪感染下，在具有形象美感的动作的影响下，情不自禁地模仿，产生学唱的兴趣。还可以用图画示意，使幼儿通过有意观察思考，了解歌曲内容，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更富有感情的学唱。同时呢，教师可以进行讲述，加深幼儿对歌词的理解，然后泛唱几遍。这样在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中，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哼唱，熟悉全曲，也会跟着你边唱边舞。这便是一种使孩子乐意接受、积极参与、愉快进行的最优化的活动方式。当孩子能够单独演唱之后，可以再逐步增加要求，改编唱法，比如说唱、轮唱等。最后呢，可以组织小小音乐会，老师当主持人，孩子当演员。唱完之后，可以对孩子说：“你唱得真好，真聪明，下一次再学一首，好吗？”这种让孩子在歌唱中学习语言的方法，能够激发孩子学习语言的兴趣。我国的幼儿民歌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音域也不宽，音调和节奏简易上口，很适合孩子学唱。比如黄老先生有块地，
外婆桥、泥娃娃等歌曲短小精炼，诗意盎然，而小兔乖乖、叮叮当则韵味十足，生动有趣，可带领孩子在游戏当中

边玩边唱，不仅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语言美、音乐美的熏陶，更能促使内向的孩子逐渐和大家合群，从而提高说话的积极性。总之呢，教幼儿学习说话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我们只有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中，才能发现其中无数的奥妙，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幼儿实施教育，使一个个孩子爱说话、敢说话、会说话。关于怎样教宝宝说话的话题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温馨提示。面对着刚刚降生的小生命，新手爸妈们通常会感到手足无措，尤其是这些小天使们大半夜睁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就是不睡觉的时候，奶爸奶妈们更是崩溃。为了哄宝宝睡觉，各位新手奶爸奶妈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小家伙呢仍然不买账，在爸妈一路折腾下还能扁着小嘴巴哭个梨花带雨。那么怎么才能轻松有效地哄宝宝睡觉呢？在下面的早教课堂里，就让石晓带领宝爸宝妈一起来学习一下。小儿入睡困难常使家长十分烦恼，这和小儿自幼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关。比如家长抱着婴儿边拍边摇边走的催促其入睡，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小儿往往在妈妈怀里睡得很熟，放在小床上就睁开眼睛哭闹，和父母同床睡，吸吮着母亲的乳头或者是橡皮乳头，边哺乳边入睡，更有造成婴儿窒息的危险，也使幼儿形成睡前一定要吸吮手指、毛巾或者被角方才能够入睡这种坏习惯。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睡眠习惯是促使小儿容易入睡的好办法。每天固定时间让孩子上床睡觉，睡前停止游戏活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孩子睡在自己的小床上，盖好被子之后，父母可以在床旁陪伴片刻，轻轻唱个儿歌或者是讲个小故事，然后可以离开，让小儿自行入睡。床上不应该放任何的玩具、图画书或者能使小儿兴奋的东西，以避免影响小儿入睡。每天坚持如此做，就能帮助小儿逐渐养成良好的入睡习惯。小儿偶有入睡困难，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不安，或者是哭闹不息、不肯睡下，则首先呢，要认真仔细地查清原因，像有没有发热、鼻塞、呼吸不畅或腹部不适等患病的情况，是否衣服过紧、被子太厚太重

卧室空气浑浊，肚子饿了，或者是吃得过饱，尿不湿了，要排尿等等。也可能白天活动过度兴奋，比如看恐怖电视，听鬼怪故事，精神紧张，家长责备惩罚，心情抑郁，焦虑，思想压力大，都能够诱发睡眠障碍。查清了入睡困难的原因之后，就应该针对原因加以矫正，有病要加以治疗，要尽量避免白天，尤其是晚饭后激烈的活动，过度兴奋，晚饭后应该安排轻松宁静的活动，比如画画、做手工、玩积木等。晚饭以及临睡前不宜吃得太饱，父母自己也不应该过分的焦虑紧张，要心平气和，耐心对待孩子的睡眠障碍，切勿急躁粗暴，既要严格正确的给孩子立规矩，又要使他愉快的克服不良睡眠习惯。好了，这一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您。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时小，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一块儿来解决。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桌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七口，有六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现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八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不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

如果想要取用某一道菜肴，建议先把该菜肴转到面前再来夹取，避免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啊，通常乞丐呢会使用筷子来敲击盘碟，使过往的人注意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饭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

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啊。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2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美元。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美元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2站。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2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2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作品的时候呢，是否想到过作品背后的严歌苓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好了，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呢，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达人、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下的这个消费鄙视链已经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则了？
16: 以前攀比这个谁买的东西更贵，
15: 哎，
16: 现在呢，攀比谁花的钱更少，
15: 是吧？都是聪明人，尤其是对于已经活得很明白的年轻人来说啊，这花钱之前先找平整体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呀。
16: 对，逛购物网站的时候刷到那个中产必买冲锋衣，还有什么今年最火防晒服，就这些把溢价写在脸上的流行，第一反应就是去搜一搜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平替。
15: 哎，以前流行去什么阿勒泰是吧，结果阿勒泰太远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各地的网友也是捧红了全国各地的阿勒泰平替。
16: 对，人们不再对于找平替这件事情感觉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就是不再执着于把钱和快乐划等号。
15: 是，花钱不等于快乐是吧？就这股平替风呢，甚至已经吹到了什么呀，就是户外界了。
16: 不想花大价钱卷设备了，也不想假期进山比工作还累的这些懒人们，你看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到过吗？去公园躺20分钟、那就算基本完成了本周当野人的目标。
15: 是，剥离了这种什么中产了、精致了这些标签，也捧红了公园20分钟、野躺等一些门槛更低的户外的流行，是吧？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在公园躺平暴瘦就不算是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了？
16: 谁说非得花钱去大老远的一个地方去旅行加班加点才算是没有天花板啊？
15: 哎，我一个人去公园躺着看书怎么了，不香吗？
16: 你看，相比于前几年的滑雪、飞盘、攀岩们，今年最火的户外旅行就真的是把门槛降低到了出家门就算
15: 啊，就出了家门就算是户外，对吧？
16: 对对对对对。
15: 哎，就连那个什么某什么书上面是吧，跟这 这个户外相关的这些笔记，你看吧，就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了，你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
16: 是的，我还记得早些时候啊，就是什么拳打 City Walk 啊，脚踢春日野餐的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就只要你出门找个公园，然后往长椅上一坐，哎，就完了。
15: 哎，你看平时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哈，这个每个写字楼附近的公园草坪上也都是躺满了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是吧，那背上几十斤的帐篷睡袋啊，什么卡式炉啊，进山里过周末，那都是精力旺盛者的特权，咱们这些懒人们还是算了吧，就适合在公园楼下找个草地啊，躺着回回血就很不错了。
16: 好在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它都是平替的，但是获得的体验不是。就好像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博主叫什么西斯哈，他有一句戳中所有人的文案，
15: 怎么说的，
16: 说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有人只想在公园里四处走走。
15: 你看，很多人就记录下来了自己公园二十分钟的体验。
16: 嗯，闭上眼睛，让光线穿过眼皮，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里负责分泌快乐感的血清素正在疯狂的分泌。
15: 就是在阳光、植物还有土地之间，身体的感官你会被无限的放大。
16: 嗯，
15: 从那种麻木机械的工作状态当中暂时的脱离，哎，然后观察在草地上奔跑的小狗，然后认真的跟鲜花合个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重

0: 现在获得感知世界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哎，你说到认真的和鲜花合个照，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就风靡，各路
0: 阿姨拍照，
1: 中年阿姨，对，不是都特别喜欢跟各种各样的花拍照吗？只要一看见花就得把脸怼上去。
0: 哎，对，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方式了吗？
1: 对，这种方式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0: 很
1: 欢喜。对，如果说这个公园20分钟，它是一种户外徒步的平替，那么我觉得早 C 晚 C 它就是硬核骑行的平替。
0: 早 C 晚 C 这不是护肤的吗？
1: 啊，不是那个早 C 晚 A， 是 C 指的是 cycling， 就是骑行。
0: 哦，
1: 这项运动最早是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时候，可以说是妥妥的中产的项目。
0: 那老贵了，你入坑你得先买个几万块钱的什么碳纤维公路车。
1: 对
0: 啊，然后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这个配速是什么标配操作，
1: 对
0: 吧？
1: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再高级的车它也是在行人和机动车的夹缝之间艰难行进，但是却能够卷出什么要去参加环法赛的整个架势，这气场全开。
0: 哎，直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明白了啊，这骑行的快乐跟装备的价格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1: 是吧？我就看到有博主也是赶着流行，某天夜里呢兴致来了，就决定凌晨4点骑车去看朝霞。
0: 哎，在湖边呢骑个几圈，然后匆匆忙忙的赶早八去上个班。
1: 对，做不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潇洒的山系男孩女孩，有的时候啊就要靠这样的见缝插针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0: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
1: 嗯，
0: 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1: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0: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1: 你是真野人啊。
0: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溯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1: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0: 好玩。
1: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0: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1: 对，更省事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0: 哎，没错。
1: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有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0: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1: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啊、
0: 是的，
1: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再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下个路口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2: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1: 就走出去，
2: 对，
1: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2: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泰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1: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2: 对，
1: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2: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1: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2: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1: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2: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1: 外人节，
2: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

0: 那么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1: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蛋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0: 嗯，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蛋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1: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0: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蛋人。
1: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0: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1: 嗯，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0: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坐着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1: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婆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蛋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0: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1: 你与其说平替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0: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1: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0: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1: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0: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1: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0: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1: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0: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1: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0: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1: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0: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1: 嗯，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哈，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0: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要一摆往这一放，
1: 还有木板也是，就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0: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1: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哎，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0: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1: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0: 对，和好朋友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1: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0: 就不用太多，
1: 已经不能再多了，
0: 就不要再多了，
1: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0: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1: 嗯，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0: 是
1: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
0: 嗯，
1: 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轻松的去到超市买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需要你网购的。那么优先准备需要网购的东西，因为物流快递需要时间。
0: 是，还有啊，就是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餐盘或者是杯子，虽然这两样东西超市也有啊，但是我可能会懒得去，然后呢我就尽快的会从网上下单。不过先别着急啊，我们先说第二步。这第二步呢，就是准备食物饮品里你没有的东西，
1: 比如说三明治。假如说这次我们想做一个黄瓜火腿奶油奶酪三明治，那这个时候我没有的就是奶油奶酪和火腿。如果说你要做蔬菜沙拉的话，哎，油醋汁材料有，还需要一包混合沙拉菜，然后就是饮品，酒和花草茶包都有。那所以你总结一下，要买的就是奶油奶酪、火腿、混合沙拉菜，这些呢可以在野餐前一天去超市买，会更加新鲜。如果你没时间或者懒得去超市，也可以网购。那就可以和第一步我们的刚刚提到的代购物品去一起下单。
0: 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啊，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是吧？
1: 哎，刚刚张小白说的这一点，它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突然的决定。那这些就真的是全部的内容了，是吧？我觉得野餐或许其实最轻松的最愉快的才是最接近野餐本质的一次真实的体验
0: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得注意了，那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1: 对，你哪怕随便买两个吃的，随便买两个三明治，随便买两杯饮品，就在约定的日子可以去跟好友一起去野餐，好心情好天气和好伙伴才是你整趟行程当中最最最最 最重要的。
0: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购物平台的每一个折扣促销日都会消费一番，不管用不用得到，先囤起来再说。日常生活用品还好，但是护肤品和彩妆这种东西，可能囤久了，自己都忘了有没有过期，尤其是开封的，随手拿起来用的时候，难免要想了又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化妆品的保质期相当于品质的承诺期，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通保质期和开瓶保质期。普通保质期可以通过商品的外包装看到，国货产品会明确标注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截止时间，欧美产品则通过字母加数字的组合的这种批号表示生产日期。当然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妆品因为配方设计、工厂的生产环境、防腐剂的用量、包装的密封性、储存条件等原因，还没到保质期就已经变质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品牌方退货或者更换。开瓶保质期就是开封之后的保质期，一般在包装或者瓶身可以看到一个打开盖子的小圆盒图案，上面写有 6M、12M 的字样，表示开封之后最佳使用时间是6个月、12个月。欧美国家要求化妆品厂家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开瓶保质期，但国产产品呢，没有明文的规定。化妆品在没有开封之前是处于密闭环境的，不太可能有滋生细菌的情况，一旦开瓶就会接触到空气和微生物，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变质风险，所以一定要在开瓶保质期内用完。如果在瓶身磨损看不到保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感官去大致的判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闻一闻是否有异味，是否明显与刚开封的时候味道不同。看颜色是否改变，例如许多遮瑕产品会氧化并且变成一点橙色。看乳液是否有分层，泥膜是否有出水等等。感注意

地变化，体验肤感是否有所不同。一般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彩妆的保质期是3到5年，护肤品的保质期是2到3年，但是在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想到很多姑娘可能都记不住开盖的时间，有两个小贴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呢，是可以购买一些贴纸或者便签，贴在瓶身，标记开盖时间。第二，是目前有很多 APP 可以记录或根据产品批号去查询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支持自动提醒接近到期的产品，懒人必备。过期的化妆品不仅没办法去判断是否还有效果，也没办法判断里面的微生物是否已经超标或者超标了多少，因此过期的化妆品不建议再使用。彩妆可以说是日常剁手的重灾区，眼影、口红配色那么多，仿佛每一款都是独一无二的必入款，实际却根本就宠幸不过来。拿眼影来说，刷子上的粉末会将细菌带入到眼影盘中，过期后不仅抑菌功能大大降低，还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引起眼部问题。防晒霜一旦失效，就会失去防护效果，越涂越黑。而涂在脸上的护肤品，如果不慎使用，轻则会发红发痒、粉刺皮疹，重则感染发炎等等。不仅如此，使用超出保质期的产品，发生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品牌是不会负责的。可能很多姑娘都要心痛地问上一句，那过期的化妆品只能扔了吗？到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呢？有，当然有。其实生产时，工厂是不可能精确计算出产品一定会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刻变质，所以有些产品虽然官方保质期已经过了，但是保存环境比较良好，产品的性状、颜色、气味等都没有异常，还是可以使用在其他地方的。比如可以选择油脂量比较高的面霜或者护肤油，用来擦皮鞋、皮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擦完又干净又亮。含酒精的化妆水可以用来擦水龙头、镜子等。过期的卸妆水擦桌子上的胶痕，亲测好用。发黑的银饰别只知道用牙膏了，用过期的口红同样可以，擦完和新的一样。过期的散粉用来干洗化妆刷，不仅能够带走堆积的粉尘，还不用等待晾干的时间。怎么样，这样利用起来不仅避免了浪费，还节约了买其他用品的钱，可谓是两全其美。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姑娘们，化妆品啊，够用就行，别再盲目囤货了。过期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该扔就扔吧，毕竟安全最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以及过期的化妆品还能不能用。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精细筹备迎开学，我市各校全力保障秋季顺利开学；咸阳市优秀医师罗国荣，白衣执甲守生命防线，30载笃行护一方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3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民生实事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暖民生，百镇千村万户大排查，高额彩礼专项整治，统一战线、意识形态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细致落实防汛各项措施，加密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巡查频次，落实监测预警、校应联动、提前转移和值班值守，确保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深化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突出抓好煤矿安全，统筹危化、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全域安全，纵深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强化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快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度，严把项目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如期建成投用，同步谋准谋实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紧扣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刀刃向内排查行业顽瘴痼疾，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扎实实成效。要结合提升三服务质效和5个专项提升，统筹抓好民政、人社、医保、信访等重点领域问题排查和化解提升工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温暖和关怀。要纵深推进高额彩礼专项整治，进一步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强化党员。

0: 干部示范引领，久久为功整治陈规陋习，培树文明新风。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引导统战人士建言献策，助力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要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风险，坚决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聪周、赵亚婷报道。新学期为保障秋季学期安全有序开学，我市各学校全面启动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从环境整治、食堂保障、教材分发、教师培训、工作部署、校车排查等方面精细发力，全力护航学子顺利返校。连日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组织人员开展校园环境卫生大扫除，对教室、楼道、操场、卫生间等区域彻底清理整治，清除卫生死角，全面优化校园环境。在新民中心小学，记者看到，学校餐厅里，工作人员对后厨操作间、就餐大厅、储物区域、厨具餐具进行全方位清洗消毒，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完善餐饮管理制度，筑牢师生舌尖上的安全防线。学校老师正在进行新学期课本、教辅资料的清点分类，确保课前到书，开学即开课。滨州市新民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魏娟峰：
1: 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成餐厅设备检修与卫生清理，排查出的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通过线下张贴开学公告、线上班级微信群推送开学须知的方式向家长提前告知，同时有序落实教学保障与物资筹备，完成课本分发，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做好课堂教学各项准备，抓实校园环境整治，做好相关防疫准备，完成班级卫生清扫、班级文化布置，营造良好开学氛围，全面筑牢开学各项基础保障。
0: 同时，各校还集中开展了教师岗前培训和集体备课，聚焦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提升教师履职能力，以良好状态迎接新学期教学工作。在秋季开学工作部署会上，细化安全管理、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重点任务，明确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开学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推进。滨州市公留中学教导处主任肖文林：
2: 我校坚持早部署、细落实的原则，细化开学流程，明确各处室职责，目前已完成三项核心工作：一是教师定岗、课表编排和教材发放，确保教学工作顺利开展；二是清理校园花带绿植，全面检修教学设备、实验器材，保障课堂运转零故障；三是组织全体教师集体备课和岗前培训，重点研读新课标、研修新教材，统一教学思想。同时，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双减政策，优化课后服务内容，做好各年级的学情衔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开学后，我们继续抓实教学常规巡查，从备课、上课到作业批改，层层把关，全力保障新学期教学平稳、有序、高质量开展。
0: 针对学生上下学安全，全市各幼儿园还开展了开学前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逐车排查车况、消防设施、安全设备、车内卫生，严查安全隐患，保障学生通勤安全。目前，我市各校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已落实落细，准备就绪，整洁优美的校园环境，完备扎实的安全保障，精心细致的教学筹备，将为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护航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本台记者郭敏、程晓明报道。 急诊科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关口。

0: 这里没有朝九晚五的安稳，只有时刻紧绷的坚守。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罗国荣常年扎根急救一线，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以精湛医术责任担当，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与健康。1998年，罗国荣入职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时科室诊疗条件有限，他潜心钻研急救技术，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核心技能，历经18年一线磨砺，累计接诊患者数万人次，参与抢救数千例，练就了沉着果敢、精准处置的过硬急救本领。从医以来，罗国荣始终深耕临床，勤学不辍，主动钻研前沿急救技术，积极研讨疑难病例，持续精进诊疗水平。同时，他倾力做好传帮带教工作，毫无保留分享实战经验与诊疗技巧，悉心指导青年医护成长，有效带动科室整体急救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梁丹：
1: 罗主任平时工作特别踏实负责，急诊任务重，压力大，不管是多晚的夜班还是紧急突发出诊，他从来都是主动担当，毫无怨言。遇到疑难危重患者，他总能沉着冷定，处置规范。生活中他也热心谦和，经常带动我们一起学习业务，是我们科室大家学习的榜样。
0: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从抢救室的争分夺秒到出诊路上的风雨兼程，罗国荣始终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在平凡的急诊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专业、坚守与热爱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滨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罗国荣：
2: 从医多年，我始终提醒自己，初心不能变，责任不能松。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急诊一线，不断精进医术，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近日，滨州市中学组织2026级12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远足研学活动，学子们迎着清晨细雨，以徒步毅行锤炼意志，在研学实践中感悟家乡的人文底蕴。队伍清晨整装出发，刚踏上征程便下起小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和斗志。全体学子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步履铿锵，队列整齐有序，依次穿行城区街巷，沿河堤路稳步前行，全程徒步 15.3 公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学生不惧风雨、坚韧向上的精神风貌。滨州市中学高一新生王田玉：
3: 汗水磨练了我的意志，研学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在团结中努力学习，把坚韧的作风带到学习中去，努力成长成才。
0: 徒步中，师生们途经诗经风情园，并开展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在沉浸式体验中品读诗经古韵，传承千年滨风文化，让旅途兼具汗水与书香。历经坚持不懈的跋涉，队伍最终顺利抵达公刘雕像终点，感悟先辈开拓奋进的伟大精神，厚植热爱家乡、砥砺奋进的家国情怀。活动最后，学校对本次远足研学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班级进行集中表彰，树立榜样，凝聚力量。此次雨中远足研学将军训磨砺、徒步毅行、文化研学融为一体，既锻炼了学生体魄，锤炼了坚韧意志，又增强了集体凝聚力，为高一新生的高中新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底色。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晴好为主、云雨点缀的平稳剧目，整体呈现出秋高气爽、气候温和的舒适格局。8月31日，13到29摄氏度晴，东南风3级转2级。9月1日，

四到二十九摄氏度，晴，东南风四级转三级。九月二日，十四到二十七摄氏度，晴，东南风四级转三级。九月三日，十五到二十五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四级转二级。九月四日，十五到二十七摄氏度，多云转晴，东南风三级转二级。九月五日，十七到二十五摄氏度，晴转多云，东南风三级转二级。九月六日，十七到二十五摄氏度，阴转小雨，东南风三级转二级。本周空气质量整体优良，适宜户外劳作、出游与文体活动。温馨提示：早晚气温回落，出行及时增添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农户可抓住晴好时机，有序开展秋收秋播。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遇。

0: 戏，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六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十五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十三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三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帆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十三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夹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城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两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

行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

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四个星期了，还要画一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里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15日我去游览日泽沟，如果说我把树正群海沟比作九寨沟的身躯，日泽沟则是它高高扬起的右臂。造物者的艺术构思真是巧妙异常，这只像魔术师的手臂握着独立的湖山秀色，它以荡人心魄的诺日朗瀑布为起点，这瀑布独具容姿，瀑宽约400米，瀑高约20米，像是日泽沟的一副水流屏障，又是个瀑布群，有的缓缓细流，好似垂帘，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飘荡飞散，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

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她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二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它起了个名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一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又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玉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滴水崖等风景点，都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看不到瀑布飘减、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有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颗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珠洒碧玉，隆冬练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珠洒碧玉，隆冬练沟冰挂冰花，

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1分钟，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的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2-3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1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
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

按摩治疗的六大神奇功效都有哪些呢？按摩能够减少偏头疼，还能够减轻运动造成的疼痛，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能够减轻月经前不快的症状，还有能够减轻慢性疼痛，能够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介绍过了关于按摩治疗的神奇功效之后啊，我们就要想一想如何进行按摩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人体分为七大保健特区，一个一个的说，说好了就能够延年益寿。首先是头部，它的养生关键词呢是勤晒、梳头和多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按摩头部，可以用手来代替梳子进行梳头，按照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的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儿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15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提醒一下啊，肚脐儿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冻、晃4个字。隔2-3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啊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

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弹簧》《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

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1个小时读50页，他1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

0: 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2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

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

歌林。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凋谢得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买过哪些懒人神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个懒人神器呀、就不得不提这每年都有几个这个购物的节日。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618呀等等等等。哎，但是最近几年呢，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什么618什么的，哎，没以前那么火爆了。是错觉吗？不全是。如今呢，这极简主义盛行，理性消费回归了，不再狂野的买买买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懒人神器除外了。懒惰的人呢，为了不努力而一直在努力，懒人神器的魔力呢，是在于能让人从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到塞在房间角落吃灰之间是无限循环。但是下一波新品来临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依然会有无数的懒人上赶着去买单。这懒人神器呢，最神奇的一点就莫过于永远有人愿意买它，千千万万遍呢。当一个人想要节省劳力，那免不了就要动动脑力。但作为一个懒人，节省思考时间还是有更好的办法的。你看啊，集思广益，看看最新最流行的懒人神器是什么，然后呢，你跟风去买就行了。懒人神器界呀，当红榨子机，哎，就是这个洗鞋机。不想买它的人呢，都不好意思自称懒人。不过呢，这个东西虽然好，一次也就只能洗两对鞋，你看这个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是不是啊？比如说是五一、国庆什么的，你会发现各个平台的一些数据啊，它就会爆出来，啊，这个洗鞋机的销售呢，它就非常好，啊，甚至呢有一些年份的时候啊，遇到一些什么节假日啊，同比增长700%。这个洗鞋机啊，在这个双十一期间或者购物节之间啊，这它能够达到这个热搜榜，哎呀，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无数懒人的购物车当中，它直接躺赢了。那么洗鞋机它也不是第一个走红的懒人神器了，当然也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啊。打着解放双手旗号的洗鞋机，通常的评价如下：是挺好用的，除了一些不好用的地方。你看看这尴不尴尬。说到这个洗鞋机，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目前呀，市面上的洗鞋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半自动、智能全自动和全自动。这个半自动洗鞋机提供的是洗涤功能，但进水和排水都需要你手动完成。那这个智能全自动呢，是可以实现一键清洗的，不需要什么手动操作，但不包括脱水啊，这个脱水呢就比较难了。还有这个全自动洗鞋机连脱水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甚至啊，一些高端的款还自带烘干功能。大部分的自动洗鞋机的价格呢是在500元以下的，但是全自动洗鞋机高端款的售价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数据显示啊，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哈、有一年，1到8月份的这个洗鞋机的销量呢突破了30万台，其中呢300至500元的产品呢占到了49.5%的市场份额。如果凭借着数据来描绘大部分消费者的心态，那么应该就是想用500元以下的价格卖到5000元以上的功能。卖的最好的半自动洗鞋机，由于进水和排水都需要手动操作，洗一次鞋花上几十分钟也是常事儿。这一套操作猛如虎，结果还不如自己刷鞋省时省力的。那么在这个洗鞋机的相关评测当中呢，不乏也有这种热心的建议啊，如果这个鞋子比较贵呢，不建议用洗鞋机，皮靴呀、羊毛靴呀、高跟靴呀，通通劝退，只有那种怎么折腾都不心疼的鞋子，哎，那就很方便。简单来说，运动鞋才是洗鞋机的重点用户。随之到来的针对洗鞋机鸡肋难用的吐槽呢，也就显得尤为正常了哈。电商平台上呢，也不乏有一些不如手洗干净、洗两双鞋就卡住了、内部无法清洗、噪音太大、售后服务不满意等一系列的评价，也是反映了洗鞋机的清洁力度、深度等能力啊，都是有待提升的。还有就是这个洗鞋机作为市场的新兴赛道，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呢，大多数的品牌的质保期呢也都不是很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了，产生的收费和服务问题也是很多的，也就牵扯出了纠纷啊。这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值得吐槽的一个点。当然呢，还有一个终极问题需要问答，就是洗鞋机它是智商税吗？事实上啊，这更像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题。
在懒得动手和效果有瑕疵之间，消费者呢可自行选择愿意接受的这个结果。号称要解放双手的产品，使用体验呢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是洗鞋机可以预见的终点，也是无数懒人神器总会走向的结局。当然，在很多这个购物节点的这个参考攻略当中呢，不是直播间的优惠券满减计算教程，而是网上流传的那份无用商品清单。你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把这个闲鱼根据平台关键词“用不上积灰了”搜索整理商品，评选出了2021年度的十大无用商品，分别是空气炸锅、跑步机、电子书、卷发棒、早餐机、拍立得、破壁机、筋膜枪、美容仪、健身环等等。但殊不知，这些无用商品诞生之初，通常有着一个更为动听的标签，那就是懒人神器了。用高科技电子设备来解决家务问题，也是懒人经济的一大趋势。这也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呐、自动擦窗机呀、洗鞋机、内衣专用洗衣机等懒人神器，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原因。为懒人经济疯狂买单的年轻人呢，甚至还拥有了一款专属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精致懒。所谓这个精致懒呢，并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追求更高效的完成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啊，有报告也是显示过啊，说近1/3的人认为懒人经济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还有27.4%的人认为懒人经济呢，也是现代人对时间更好利用与分配的一种体现。你说的懒，它不是真正的懒，但要做到精致，确实不会轻松到哪儿去。多数懒人神器呢，之所以被诟病挂羊头卖狗肉，精致懒就得负部分责任了。毕竟呢，基于这个前提下，懒人神器并不能拯救真正的躺平的懒人。看看这些无用商品吃灰的下场，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啊，当然可以是万能的厨房神器了，前提啊，它不会落入一个懒得做饭的厨房小白手中。如果你落入他的手中了，那只会变成炸厨房的神器。还有呢，精致女孩家中必备的卷发棒啊，不适合早上洗把脸就出门的素颜党。至于早餐机呢，对于一个需要糊弄孩子早餐的职场老母亲来说，肯定也是个好帮手。但如果呀，你是个早餐点外卖都要粥粉面饭啊，样样都齐备的一个吃货，想必不能接受1周7天天天三明治的一种体验了吧。还有这个破壁机啊，虽然也很好，但是这个清理的难度呢非常的麻烦，用过的人呢都是深有同感的。而它呀，可能是和懒距离最远的一个商品了。毕竟呀，这个破壁机运行时啊，噪音非常之大，连邻居呢都会忍不住过来敲门，以为你干嘛呢，装修呢这种啊，所以也很尴尬哈。所以真正的懒人用懒人神器，要么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要么1年用2-3次之后呢就直接吃灰了。退完货还可以安慰自己，有些家务不用一晚上就做完。而坚持使用这些懒人神器的人呢，都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自从买了懒人神器，自己啊也是越来越勤奋了。房龙呢在人类的故事当中也说过，人类之所以发展科技，是基于偷懒的需求。当下盛行的懒人经济呢，本质上就是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方式的升级。工作越忙，下班是越不想做家务，于是呢，主打解放双手的懒人神器就在年轻人的消费中成功上位了。对懒人神器的需求是避免在单调重复劳作中浪费时间，高效利用闲暇时间，才能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取悦自己的事情。进化到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呢，整个生活从奢华奢侈变为简单，对品牌的讲究也变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商品看作一种手段，有用、实用、好用才是最重要的。不再被神话品牌和主打实用功能的懒人神器们是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好用，都是可以称之为神器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到懒人神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或者买过哪些懒人神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随时留言。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你找到房子了吗？
3: 哦，还没呢，我想离公司近一点，但是呢房租太贵了。
2: 我住的那栋楼有一个单间要出租，只是房子有点旧，不知道你能接受不？
3: 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多远呢？
2: 走路10分钟吧。
3: 这么近呢，太方便了。那这个房租多少钱呢？
2: 好像是2300块钱。你要是感兴趣，我把那个人的微信推给你啊。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小白。
2: 不客气。
3: 小白，你今天空吗？
2: 有空啊，我今天刚好休息。
3: 那你能不能帮我搬一下家呀？
2: 你把那个房子租下来了吗？
3: 我觉得地点呀很方便，况且还离你近，以后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2: 东西多吗？要不要叫个小货车去拉呀？
3: 啊，那倒不用，之前住的经纪公司提供的宿舍啊，公司倒闭之后呀，我就跟一个哥们儿挤在他租的房子里，我自己也没什么大件儿。
2: 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吧。
3: 好嘞。
2: 应该是这里了吧，小虎住的可真远，我坐公交车都坐了1个小时。

0: 小白，小白，这里。
1: 哦，看到了。
0: 小白，谢谢你啊，我在这里确实也没什么朋友，刚好又搬去你楼上住，所以只好麻烦你来帮忙了。
1: 没关系，举手之劳嘛。你要拿的东西在哪儿啊？
0: 喏，这儿，这几个袋子都要拿下去，还有那边几袋，另外一间屋子里还有。
1: 这么多呀？
0: 啊，这些啊都是以前的演出服和鞋子，每套都挺贵的，我舍不得扔，想着以后能用啊就先留着了。
1: 哎，好沉呐、啊！
0: 来，咱俩一块抬吧。
1: 嗯，好吧。
0: 哎，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啊。
2: 喂喂，王姐，啊啊啊，知道了，好嘞。
1: 哎，好累啊！那小虎接的什么电话呀？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哎，我还是接着搬吧。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终于搬完了。
0: 啊，小白，你都搬完了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走，我请你吃个饭。
1: 我就点一碗素面吧。
0: 素面？不行不行，太少了，肯定不够吃。你再加个煎蛋吧。虽然我交了房租和押金，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但是就算是借钱，我也要请你吃这顿饭的。
1: 算了，还是我请吧，怎么能让你借钱请我吃饭呢？哎，
0: 小白你真好，我要是有你这么体贴的女朋友就好了，下次一定我请。那个老板，再给我加一盘卤牛肉。
1: 小虎，恭喜你，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0: 我听说呀，这个搬新家，如果有个朋友送你一件礼物，就能够转运。
1: 是吗？
0: 啊，据说特别灵啊。公司最近不是很少给我安排直播吗？要是有人能够送我一件礼物，我一定会转运的。
1: 那小虎，我给你买一件礼物吧，你还缺什么呀？
0: 嘿嘿，太好了，我还缺一个早餐机，一个洗鞋机，一个健身环，一个筋膜枪。
1: 你还缺这么多东西呀？
0: 啊，这不刚搬家嘛，缺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还是说一个必需品吧，先买最需要的。
0: 那就洗鞋机吧。
1: 自己洗不行吗？
0: 哎呦，我不是懒，我跟你说，主要是我那鞋子呀太多了，洗不过来，再说了我也洗不干净呢。
1: 洗鞋机多少钱呢？
0: 不贵不贵，也才699一台嘛。
1: 这么贵呀？
0: 没事，可以打白条，还可以分期付款。
1: 可是我这个月白条打的有点多。
0: 哎呦，算了，小白，你也别为难了，不用帮我转运了，我应该马上就能够接到活了。霉运就变成出门被车撞、食物中毒之类的了。啊，别担心，别担心啊。
1: 那怎么行？我答应了帮你转运的。我现在就下单。
0: 嘿嘿，那就谢谢你了。
1: 今天晚上就能送到了。
0: 哎呦，小白，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3: 小白，
1: 小虎。
0: 哦，你看你这头发上啊，这沾了一点脏东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好的，我也该整理一下搬来的东西了。小白，今天来我家吃饭吧。
1: 好的。
0: 来了，小白，快进来快进来，马上就好了。
1: 你要请我吃什么呢？
0: 张小虎泡面，味道刚刚好。
1: 吃泡面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马上要带货的一款泡面，公司呀让我先尝尝，要不是你帮我转运，我可能还在家里面闲着呢。
1: 好吧。对了，小虎，你搬来的东西怎么还没打开呀？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懒，主要是没时间。这两天呀，我一直在闭关学习。
1: 学什么呀？
0: 学泡面的100种吃法。
1: 你不会天天都吃泡面吧？这样对身体不好哦。
0: 哎，我也知道，可是早晨没时间做，要是有台早餐机就好了。
1: 那我送你一台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早餐机也不贵，如果能够继续帮你转运，那就更值了。
0: 小白，你对我可真的太好了，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呀？
1: 小虎，泡面都凉了。
0: 哦，对对，瞧我这记性。哎，咱们吃面吧。
1: 小虎，屋里的垃圾桶都满了，泡面碗没地方扔了。
0: 啊，没事，你放厨房的这个台面上就行。
1: 你厨房台面上都摆满了，都是泡面碗。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我懒啊，主要是我舍不得换垃圾袋。上次买的那个垃圾袋啊，只剩最后一个了，工资还没发，没钱买，一换它就没有了。
1: 嗯，我家还有好多，我给你拿点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样吧，我跟你一块去取，省得你跑了。哇，小白，你家好干净，好漂亮啊。
1: 是吗？其实我也只有周末才收拾一次。
0: 啊，你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呀？哎呦，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东西特别好用，但我从来没试过。哎呀，看着呀就特别好。
1: 那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用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只是来拿垃圾袋的。
1: 嗯，没事儿，我只用过两次就没用了，你不拿也是放在那儿。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了啊，小白啊，我先走了，拜拜。对于买懒人神器，送各位一段话啊，今天的懒人不再是贬义词了，而是新时代年轻人的标签。正如懒人神器不一定适配懒得动的懒人，适合的是那种拥有慵懒生活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优雅精致的新生活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嘞。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找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石晓注意到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奶爸奶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说话早、会说话，也经常为了自家宝宝语言流畅度不高而犯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就让我们

0: 入本期的早教课堂，石晓和新手爸妈一起探讨怎么教孩子说话的问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要想提高宝宝的语言能力，首先呢，要引导孩子学说完整的话。学龄前的孩子常常会出现语言表达不清，或者说话不够正确，有时候不是缺少主语，就是常把词序颠倒，听起来令人费解。那我们不妨呢，采取以下方法加以引导。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幼儿用一些残缺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不能急于按照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来估猜理解幼儿说话的意思，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呢，对幼儿语言的培养没有好处，久而久之呢，会养成他们说半句话的习惯。比如说，当托小班的孩子来到幼儿园，看到柜子里放着积木，很想玩，就会指着积木说积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个装腔作势，可以回答是的，桌上有积木。这样回答孩子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补充一句老师玩积木，或者老师要积木。老师呢，还可以继续装不懂，回答孩子老师不要积木。等到孩子能够讲出正确表达意思的话之后，再让他重复一遍，并且告诉他一定要把话说完整，别人才能懂得你说话的意思，否则呢，别人就无法满足你的要求。这样的教育日积月累，时间一长，幼儿呢就自然会注意尽量要把话说完整，讲正确。需要强调的是，在培养过程中，成人要控制自己姑息迁就或者过于心软的态度，特别是当幼儿讲了好几次还没有讲正确时，大人可能会产生可怜巴巴的算了吧这样的想法而依了孩子。如果这样做，必将前功尽弃，对孩子的语言发展很不利。大自然大社会是活的教材，户外活动可是丰富幼儿词汇、发展幼儿语言的大好时机，成人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并且加以利用。比如说春游的时候，带幼儿到公园里去玩，在途中呢，你就可以向孩子提出要求，要他把公园里看到的新鲜事儿记住，回去之后告诉爸爸妈妈或奶奶外婆。在游玩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告诉孩子一些新鲜的事情，比如春天树枝长出了嫩叶，花园里的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地上的小草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活动将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可以启发孩子，回去你想告诉爸爸妈妈一些什么呢？这个时候，孩子一定会将看到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出来。如果表达不够完整清楚，老师就要帮助孩子理清楚，进行示范讲解。比如，爸爸，我们在公园里看到树枝上长出了嫩嫩的叶子，地上的小草也长出来了，绿绿的，细细的，花园里的花都开了，有红的，有黄的，真好看。大家都说这是春天来了。理清之后啊，让孩子多练习几遍，这样孩子回家之后就有话可说。同时呢，要请家长配合，记录或倾听孩子的所见所闻，帮助孩子说完整话，分享孩子的快乐。游戏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利用游戏让幼儿练习说话，有的时候呢，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悄悄话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而备受孩子的青睐。比如在幼儿园里午餐之后，课间活动时可以开展这个游戏，先由老师在每组第一个孩子身边轻轻地说一句悄悄话，今天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飘着白白的云，然后呢，再叫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在耳边把这句话复述出来，每组最后一个孩子听清之后大声地说一遍，由孩子进行评价， 还可以反复轮换传递不同内容和句式的话来练习。为了适当的增加趣味性和难度，也可以让孩子先说一句悄悄话，让老

师来传递，让孩子在游戏当中练习说完整的语言。这个游戏啊，除了训练幼儿说完整的话之外，还可以训练孩子语音的听辨能力和记忆力。至于悄悄话的语句长短，可以根据幼儿的年龄、说话能力的强弱而定，逐渐加深难度。老师可以传递一些鼓励孩子的话，或者给予奖励，比如五角星、小礼物等，来提高孩子说话的兴趣。其次呢，是帮助孩子学习脱离环境独立说话。依赖周围环境说话是幼儿语言的又一大特点。比如幼儿向老师描述大家在游戏时的情景时，有的孩子会说他在烧饭、吃饭，还喂宝宝，他来当客人也不敲门，还打宝宝。在这些话中，幼儿把所有的人都用他来代替，事情呢也是流水账的说出来。这种说法如果离开具体环境，就会让人无法理解。这种情境性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但是幼儿常常把语境性语言带到没有情境的地方去说，别人就听不懂了。所以呢，老师要让孩子学习脱离环境独立说话。幼儿讲一件完整的事情，往往要借助于图片的提示，否则说不出较复杂的事情。因此呢，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不妨拿一些图片，让孩子照图片中的意思说完整的故事，再叙述给老师听。老师一定要认真听，如果讲得不清楚或出现情境性的语言，要做提示或者纠正。当孩子能够完整地叙说之后，抽去图片，让他再把故事中的事情讲出来。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图片的帮助，缺少了情境，有利于独立说话能力的培养。这样反复训练，孩子就会懂得在有图片和没有图片时，对这件事的说法是可以不一样的。没有图片帮助，一定要把有关重要情况交代清楚。无法依赖情境的说话方式是训练孩子独立说话的好办法。打电话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打电话时两人各处一地，互不见面，毫无情境可依赖。所以呢，一定要原原本本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清楚。这种训练可以让孩子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同伴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或者看到听到什么事儿，或者呢买部玩具电话机，孩子和成人在房间内外互不见到的情况之下，说说你在做什么，想怎样等等。也可以由家长和孩子假装表演打电话的小品，来练习怎样把事情说得清楚。通过学编故事，让孩子锻炼独立说话，要比打电话更难、更复杂一些，训练的内容也更多一些。不如打电话仅仅是一个情节，而且有交谈对象，编故事则需要构想更多的情节，而且需要幼儿独立完成整个过程。这种训练可以首先给孩子设计几种小动物，比如小兔、小猴、小猫，再给孩子出个题目，比如小兔过生日，然后让孩子想想怎样把它们连到一起，编成一个故事。编故事的时候，起先孩子可能讲得很简单或者是很乱，老师听后不妨给孩子一点启发，比如小兔准备怎样过生日，小兔怎么邀请大家来过生日，小猴、小猫是怎么祝贺小兔的等等。孩子编好之后啊，让他讲一讲，有不妥的地方老师再启发提醒，帮助他完成。然后呢，还可以让他去讲给别人听，使他有更多独立说话的机会。对于一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我们不能强拉着孩子跟你说话，而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习说话。唱歌呢，是一门音乐艺术，是旋律美的一种表现，也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活动，很适合幼儿的兴趣特点。经常教孩子唱歌，不仅能让孩子从中陶冶情操、欣赏艺术，还能让他们学习很多语言。不少幼儿歌曲内容健康，曲调轻松活泼，歌词优美易懂，是很好的学习资料。很多歌曲像打电话、礼貌歌之类的，不仅能向幼儿进行关心别人、团结友爱、文明礼貌的教育，而且呢，还能使幼儿通过唱歌学会谢谢你、别客气等礼貌用语。
教唱的时候，教师可配以简单明了的动作进行示范唱，这样呢，孩子就会在你生动的情绪感染下，在具有形象美感的动作的影响下，情不自禁地模仿，产生学唱的兴趣。还可以用图画示意，使幼儿通过有意观察思考，了解歌曲内容，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更富有感情的学唱。同时呢，教师可以进行讲述，加深幼儿对歌词的理解，然后泛唱几遍。这样，在富有节奏感的音乐中，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哼唱，熟悉全曲，也会跟着你边唱边舞。这便是一种使孩子乐意接受、积极参与、愉快进行的最优化的活动方式。当孩子能够单独演唱之后，可以再逐步增加要求，改编唱法，比如说唱、轮唱等。最后呢，可以组织小小音乐会，老师当主持人，孩子当演员。唱完之后，可以对孩子说：“你唱得真好，真聪明，下一次再学一首，好吗？”这种让孩子在歌唱中学习语言的方法，能够激发孩子学习语言的兴趣。我国的幼儿民歌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音域也不宽，音调和节奏简易上口，很适合孩子学唱。比如黄老先生有块地、外婆桥、泥娃娃等歌曲短小精炼，诗意盎然，而小兔乖乖、叮叮当则韵味十足，生动有趣，可带领孩子在游戏当中边玩边唱，不仅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语言美、音乐美的熏陶，更能促使内向的孩子逐渐和大家合群，从而提高说话的积极性。总之呢，教幼儿学习说话是一种艺术，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我们只有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中，才能发现其中无数的奥妙，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幼儿实施教育，使一个个孩子爱说话、敢说话、会说话。关于怎样教宝宝说话的话题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回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温馨提示。面对着刚刚降生的小生命，新手爸妈们通常会感到手足无措，尤其是这些小天使们大半夜睁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就是不睡觉的时候，奶爸奶妈们更是崩溃。为了哄宝宝睡觉，各位新手奶爸奶妈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小家伙呢仍然不买账，在爸妈一路折腾下还能扁着小嘴巴哭个梨花带雨。那么怎么才能轻松有效地哄宝宝睡觉呢？在下面的早教课堂里，就让石晓带领宝爸宝妈

一起来学习一下。小儿入睡困难常使家长十分烦恼，这和小儿自幼没有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关。比如家长抱着婴儿边拍边摇边走的催促其入睡，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小儿往往在妈妈怀里睡得很熟，放在小床上就睁开眼睛哭闹，和父母同床睡，吸吮着母亲的乳头或者是橡皮乳头，边哺乳边入睡，更有造成婴儿窒息的危险，也使幼儿形成睡前一定要吸吮手指、毛巾或者被角方才能够入睡这种坏习惯。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睡眠习惯是促使小儿容易入睡的好办法。每天固定时间让孩子上床睡觉，睡前停止游戏活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孩子睡在自己的小床上，盖好被子之后，父母可以在床旁陪伴片刻，轻轻唱个儿歌或者是讲个小故事，然后可以离开，让小儿自行入睡。床上不应该放任何的玩具、图画书或者能使小儿兴奋的东西，以避免影响小儿入睡。每天坚持如此做，就能帮助小儿逐渐养成良好的入睡习惯。小儿偶有入睡困难，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不安，或者是哭闹不息、不肯睡下，则首先呢，要认真仔细地查清原因，像有没有发热、鼻塞、呼吸不畅或腹部不适等患病的情况，是否衣服过紧、被子太厚太重、卧室空气浑浊、肚子饿了或者是吃得过饱、尿不湿了要排尿等等。也可能白天活动过度兴奋，比如看恐怖电视、听鬼怪故事，精神紧张，家长责备惩罚，心情抑郁、焦虑、思想压力大，都能够诱发睡眠障碍。查清了入睡困难的原因之后，就应该针对原因加以矫正，有病要加以治疗，要尽量避免白天尤其是晚饭后激烈的活动，过度兴奋，晚饭后应该安排轻松宁静的活动，比如画画、做手工、玩积木等。晚饭以及临睡前不宜吃得太饱，父母自己也不应该过分的焦虑紧张，要心平气和，耐心对待孩子的睡眠障碍，切勿急躁粗暴，既要严格正确的给孩子立规矩，又要使他愉快的克服不良睡眠习惯。好了，这一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您。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时小，有什么烦恼和问题，我们一块儿来解决。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的从前，
1: 去坐过山车吧，想和你并排坐着，我们俩彼此的手没有松开过，或是躲在游乐园小店里的凉棚吃上一根冰淇淋，身上的热气褪去，我笑你冰棍掉到地上，又或者什么都不干，窝在空调房里一起看电影消磨时光，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

看电影《海街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成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1: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0: 就走出去，
1: 对，
0: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1: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0: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1: 对，
0: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1: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0: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有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1: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0: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1: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0: 外人节，
1: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0: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淡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1: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淡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0: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1: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淡人。
0: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

0: 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1: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0: 嗯，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1: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坐着瑜伽，静静的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0: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炮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淡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0: 你与其说平地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1: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0: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1: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0: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1: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0: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1: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0: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1: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0: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1: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0: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1: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0: 嗯，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1: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

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冲

0: 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李时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

0: 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2: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建

0: 员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
3: 值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来滨调研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参加；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壮大农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韩家镇枣林村，详细了解情短民生、百镇千村万户大排查活动、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开展情况后指出，要落实落细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在新庄村标准化奶山羊养殖基地，陈家宝实地检查项目建设、养殖规模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强化良种繁育和养殖、防疫等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奶山羊养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在水口镇大网村，陈家宝查看玉米长势，了解果园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做好秋收秋播农机调配、农资储备， 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秋播

众尽忠。要统筹抓好果树修剪、水肥调控、防灾减灾等工作，着力提升果品品质，提前开展产销对接，完善联农带动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陈家宝还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详细了解家庭收入、身体状况、生产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31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带领调研组来滨开展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专题调研。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副主任李浩参加。王飞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太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情况、文家坡煤矿矿井水治理及综合利用情况和城区段泾河河道疏浚情况。在各调研点，调研组认真听取汇报，并就水源地管护机制、矿井水处理技术成效、河道日常保洁及疏浚进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调研组对滨州市在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调研组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持续加大水源地保护和河道治理力度，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本台记者郭敏报道。8月31日，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任务，多点发力，协同推进，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消费提振等工作，不断厚植产业根基，推进项目建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承载能级，要聚力改善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各副市长总结了分管领域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四个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28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举办的管理者卓越领导力提升研修班第三期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学术厅圆满举行。全市卫健系统干部、各医疗机构负责人、科室主任及业务骨干共200余人参加培训。研修班特邀周雷教授和刘艳义教授，分别围绕医保 2.0 时代、公立医院病种运营战略事业和医院沟通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授课。两位专家结合当前医改新形势，从病种精细化管理、高效团队沟通等维度，以鲜活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论，为参训人员提供了极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管理思路。此次培训组织严密，课程设置紧凑，内容务实管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内容直击管理痛点，对提升自身领导力和解决实际工作难题帮助很大。参训学员孙静：
1: 这次的研修班时间虽短，但内容精炼实用，特别是刘教授的沟通课程，对卫健系统在群众健康宣教中如何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提升服务温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开学季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全体教师自救互救处置能力，滨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滨州市中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专题培训，为广大教师送上一堂意义深刻的生命教育。

0: 人工呼吸以及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规范操作，确保参训教师弄懂原理，学会操作，敢于施救。参训教师认真听讲，反复练习，把急救要领记在心上，练在手上。大家纷纷表示，急救知识实用性很强，今后遇到紧急情况不再手足无措。滨州市中学副校长石米妮：
1: 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底线，生命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此次急救培训既是我们开学安全赋能课，也是师德责任践行课。下一步，我们滨州市中学将把应急救护教育常态化，持续开展安全演练、健康宣教等活动，把健康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引导师生敬畏生命、守护生命，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属于滨州市红十字会生命教育就在身边系列实践活动。对于校园应急救护能力建设，滨州市红十字会将切实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滨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马娟：
2: 校园是人员密集场所，教师掌握这个基本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平安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把这个专业知识呢送到这个校园，就是希望每一个老师能够在关键时刻呢是敢出手、会施救，成为我们校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用专业技能呢为师生筑牢这个安全屏障。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水口镇张家堡村立足村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赛道，培育梅花鹿养殖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多元化经营、网络化营销，推动小众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为村级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活力。走进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基地内环境整洁规范，鹿群生长状态良好。基地秉持科学养殖理念，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深耕特色滋补农产品开发，拓宽销售渠道，蓄力打造本土化特色产业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3: 他这路程从2023年开始筹划，然后2025年建厂，6月份开始购进梅花鹿，其实购进了20多头，从慢慢发展，现在到65头。
0: 基地内两只人工喂养的小鹿更是成为基地温情亮点，展现出精细化、人性化的养殖管护理念。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3: 哦，这小鹿是人喂养，是原因是他妈难产，然后人工置产以后有人的气味的，他妈也就跑养了，然后是从下个一时就从鹿圈保持了人工是喂养着的。
0: 特色养殖产业的落地生根，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填补了村级特色养殖产业空白。村两委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程做好产业培育、政策对接、基础保障等服务工作，全力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抱团增收。水口镇张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晓东：
4: 七年来，我们村两委立足村情实际，主动谋划特色产业，大力扶持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以合作社为龙头，抱团发展，以特色产业带动全域增收。这项产业既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又增补了我们特色养殖产业空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产业服务保障，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把小产业做成大事业，真正实现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5: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14: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15: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14: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那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15: 前几天下班回到家，老爸神秘地对王美丽说道，
14: 闺女，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15: 啊，没有啊，怎么了？
14: 老爸拉着美丽走到窗户边上，指了指蹲在楼下的男人说，那个人呢，天天都来咱们家楼下，你可要小心了，这一看就可能是个坏人。
15: 听了老爸的话，美丽果断地去把家里的 WiFi 密码给改了，果然这几天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14: 前段时间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票房火爆，
16: 为了向女友求婚，大头决定花重金包场，还找了经理帮忙，在放映的途中插播他制作的求婚视频。大头还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也来到现场，全坐在前排扮演观众。
15: 电影故事发展到高潮，男女主角相拥在一起。就在这个时候，音响里传来了一个磁性的男声。
16: 和故事里的浪漫爱情一样，我们现场也有一对情侣相知相爱，走到了一起。
15: 哪成想话音未落，大头女朋友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喊道：谁干的这么无聊的事儿啊？打扰老娘看电影，不看了不看了，走人。说着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电影院。
16: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15: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
16: 哎，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15: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16: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15: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16: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15: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嗯，先生看一下吧。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啊，亚楠第一次和客户吃饭，出门前老妈提醒他说：
15: 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可不能拿筷子在盘子里边乱翻，更不能站起来夹离自己远的菜。记得在外人面前让他们感觉你要很有素质，特别有修养。
16: 为了显得自己有素养，于是亚楠整天晚上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饭后大家都在讨论：
15: 哎，那女的是谁啊，跟没吃过肉似的，一盘肘子都让她给造没了。
16: 最近手头有点紧，大头发信息给老妈，想借点零花钱。没一会儿，老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15: 哎呀，看你发信息要借钱，我打电话过来确定一下，我还以为你的微信号被盗了呢。
14: 是我，是我，妈，快借点钱花花呀！啊，发工资我肯定会还你的。
15: 哦，我就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你本人，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6: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18: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16: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8: 哦，偶然的机会？
14: 对。
18: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16: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8: 滚一鞭子去。
16: 年关将近，公交车一天比一天拥挤，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站在大头面前，孩子的头随着汽车颠来颠去，摇摆不定，后来干脆靠在了大头的肩上，十分享受的样子。
18: 叔叔的羽绒服真软，还暖和，妈妈你也靠靠吧。
16: 于是大头挺直了身子，结果都坐过2站了，人家也没靠过来。高考结束，大头发出感慨：长达3年的高中单身生活终于在今天要画上句号了。
15: 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来了一句：啊，上了大学就可以开始崭新的4年的单身生活了。王美丽上了公交车，夏天车上开了空调，只见一位大妈上车之后，投了1块钱就要往后走，司机赶紧说道：
16: 大妈，空调车2块。
15: 啊。

0: 凉快着呢。
1: 我是说头凉快。
0: 对呀、啊，不仅头凉快，脚丫子也挺凉快的，浑身上下都很凉快。
1: 这下司机有点着急了，直接说：“大妈，我是说前头凉快。”
0: 前头凉快呀、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后边也挺凉快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6: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8: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6: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8: 一天，老王向公司的同事吹嘘，哥最近喜欢跟媳妇儿一起逛街了，跟个皇帝似的，吃喝不用自己动手，都是媳妇儿喂。
6: 大家听老王这么说，都无比的羡慕。上周末，一个同事正巧遇到了老王两口子在逛街，老王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确实跟皇帝似的。
8: 只见老王脖子上挂着一个女包，两只手提满了大大小小的购物袋，他媳妇儿左手奶茶，右手鱿鱼串，偶尔想起来就喂他那么一口。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他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6: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8: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6: 为什么呀？
8: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6: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8: 啥意思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6: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8: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6: 铁柱跟几个哥们去喝酒，他喝几口酒就把钱包翻出来看看，再喝又看钱包，几次三番哥们忍不住了，哎，怎么了铁柱，你为什么一直看钱包啊？怕钱不够吗？
8: 铁柱把钱包翻开说，这是我老婆照片，等我喝到她看起来温柔美丽的时候就知道，哦，我喝醉了，到时候我就不能再喝了。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媳妇儿啊，长得漂亮，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老王言听计从。
6: 晚上儿子不好好写作业，老王媳妇儿就教育他，你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 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你好好念书长能耐，将来也能娶个像妈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0: 孩子惊恐地看着老妈，一咬牙，咔嚓一声，直接把写到一半的作业撕了，毅然决然地说：“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再也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1: 很多年前的一件事了，老王早上打车，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居然没带钱，还好他身上带了两包烟，于是呢，尴尬地拿出了一包中华给师傅当车钱。
0: 师傅接过老王的烟说：“哟吼，这么好的烟呐！”
1: 老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准备下车，师傅突然叫住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包红盒递了过来，淡定地说道：“
0: 找零。”
1: 老王的岳母来家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吵架。岳母问事情的起因，老王解释说道：“
0: 妈，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和一个老同学去喝酒了。”“
2: 哦，和老同学喝酒很正常啊，这都是人情往来嘛。”
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在一旁哭着说：“哼，妈，他昨天晚上是和一个女同学喝的酒。”“
2: 什么？”
0: 这下岳母不高兴了，他瞪大了一双眼睛，冲着老王嚷嚷了起来：“
2: 你晚上去和女同学喝什么酒啊？”“
0: 妈，您不是说了吗，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吗？”“
2: 呸，什么人情往来，这是情人交往。”
1: 一个朋友问大头：“哥们儿，听说你谈对象了，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0: 啊，就谈对象了呀，成功了三分之二。”
2: 朋友很疑惑：“此话怎讲啊，什么叫成功三分之二啊？”“
0: 就是介绍人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就差女方同意了呀。”亚楠老爸很疼他，生日那天啊，和老爸逛商场，亚楠看中了一条裤子，1000多块钱呢，老爸就说：“
2: 喜欢哪件咱全买啊。”
0: 最后他们买了3套衣服，刷卡出门，听见小店员弱弱地说了一声：“
3: 哎呀，这个小三儿长得是真丑啊。”
0: 昨天晚上煮螃蟹，这水烧开了之后呢，铁柱把螃蟹一个一个扔进锅里，那螃蟹啊特别新鲜，在锅里活蹦乱跳的。
2: 老婆呀打小就心善，见不得这个，于是呢就躲在铁柱后面，捂着眼睛不敢看。铁柱就说了：“
0: 老婆，咱是不是太残忍了？”“
3: 就是，多可怜呀。哎，对了，你放盐了吗？”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阳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2: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蒲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1: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2: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少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鲜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1: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风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时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2: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在给他们教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1: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面向大众的公益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平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

0: 传承的一个种子。
1: 的确啊，这个非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班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1: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就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丰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第一呢，继续扎根工艺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滨丰七乐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古滨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0: 对，都是我们滨丰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1: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凡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1: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1: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0: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再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1: 那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0: 那我就弹奏古琴。
1: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而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关三叠》。

0: 古琴之音沉静悠远，声声呢叩击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申遗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4D展开，以实际行动

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

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金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金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兼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兼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兼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兼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兼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兼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兼浩栋第一次在大银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兼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兼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兼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用

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江浩东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江浩东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

0: 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金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监的人都是监浩东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监浩东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监浩东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
1: 一样自古的梦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雷雷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它依然是一只小白兔，它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他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他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

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他，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他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

0: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钱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

后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新州老家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10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

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十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三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金浩栋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桌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7口，有6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现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8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不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都不要去舔，更不要舔完再去夹菜，建议备几双公筷，就不会有下不去手的尴尬了。如果有人拿着筷子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反复挑拣，很可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不得体甚至自私的印象。所以

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啊，通常乞丐呢会使用筷子来敲击盘碟，使过往的人注意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饭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由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2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2站， 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两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作品的时候呢，是否想到过作品背后的严歌苓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好了，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呢，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达人、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早上接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

0: 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个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啊，
2: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嘿，
2: 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呵，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嗯，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哎呀，
2: 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第四课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嗯，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2: 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嗖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20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
2: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2: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2: 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2只脚，4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啊。哎呦，姜昆、啊，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哎呀，
2: 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2: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2: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
2: 你
1: 讲。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2: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哎，
2: 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2: 哦，管伙食的。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
2: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2: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2: 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2: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
2: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2: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2: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1: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2: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2: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2: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2: 矛盾。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不？
2: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2: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2: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2: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2: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2: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2: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2: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2: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2: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1: 啊？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2: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2: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2: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2: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2: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2: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2: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2: 哎，
1: 对不对？
2: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2: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2: 我看呢、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2: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2: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2: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

0: 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哼、嗯！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0: 好
1: 不？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呢？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哟，
0: 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哦，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哦，我这个饿呀！
0: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0: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0: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0: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0: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0: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了。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哦，
0: 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0: 称号？
2: 哎，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0: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0: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0: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决定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0: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1: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1: 姜昆同志啊，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着，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0: 哦，要拿你卖票。
1: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0: 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啊，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家。
0: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 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1: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不不，行了，
1: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1: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0: 你哪儿行啊？
2: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0: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掉旧的，我们换新的，
0: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0: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
0: 他有什么主意？
2: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0: 火！
2: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响不响呢。嗨。
0: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够勇敢的。
2: 10、9、8、7、6、5，
0: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见咣。
0: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0: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5: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6: 欢迎高老师。
5: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6: 看还是我唱吧。
5: 他说他唱不了。
6: 我唱不了
5: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6: 你先等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5: 大夫说的
6: 不对啊。不对啊，
5: 反正嗓子不太舒服。哪天等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6: 嗨，学唱嘛。
5: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6: 哎，最火。
5: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6: 三位。
5: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叫八马褂。
6: 哎，老节目。
5: 传统改编的。
6: 是。
5: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6: 怎么？
5: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6: 改开会了，
5: 应该走。
6: 为什么呀？
5: 不是真走，
6: 干嘛？
5: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6: 哎，你得歇会儿。
5: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我估计得有1个钟头左右。
6: 哎，差不离，
5: 时间不短了。
6: 是，
5: 前面还有好几段。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6: 对，
5: 或者抽根烟啊。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6: 哎，郭老也歇会儿。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6: 怎么样？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6: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5: 你这甭管了
6: 还不让管了，
5: 反正过。

0: 刚相声说得好，
1: 哎，对，
0: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1: 嗯，
0: 能够整理改编，
1: 哎，这是优点呀、啊，
0: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1: 好，
0: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1: 嗯、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0: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1: 是，
0: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1: 哎，对呀、啊，
0: 我也爱听你，
1: 我。
0: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1: 我可差劲了。
0: 你不光相声说
1: 的
0: 好，
1: 我还有别的吗？
0: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1: 反正是不愁，
0: 比我们都强。
1: 是啊，
0: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1: 对，
0: 他家不然。
1: 您说说我们家
0: 别墅？
1: 别墅，
0: 他家住别墅。
1: 对，
0: 光北京市各位
1: 怎么样？
0: 人家家六个别墅，
1: 哎，住着的方便。
0: 您琢磨趁多少钱？
1: 是，
0: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1: 六个，
0: 最矮那个四层，
1: 四层，
0: 地下三层。
1: 我们家是停车场，
0: 停车场干什么呀？
1: 您说反了，
0: 应该是呢，
1: 地上三层。
0: 对对对，地下一层。
1: 哎，对了，
0: 家里有别墅，
1: 是
0: 有汽车。
1: 哎，汽车也有，
0: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1: 四达呀？
0: 您听这得多少？
1: 是
0: 一达十二辆，
1: 四达呢？
0: 三十七个。
1: 哎，
0: 这些汽车你
1: 会算账？您会算账吗？
0: 怎么会不算账呢？
1: 四达四十八辆，
0: 我说的呢？
1: 您三十七辆了，
0: 四十八
1: 是？
0: 你不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有二十一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也不对，
0: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1: 是
0: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1: 嚯、哦！
0: 因为我不会开车。
1: 哦，
0: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1: 对对对，
0: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低调，
1: 低调。
0: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1: 是什么车？
0: 就是奔驰啊，啊
1: 奔驰，
0: 奔驰。
1: 嗯，
0: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1: 啊，
0: 也不错了。
1: 什么车呢？
0: 桑两。这车很实用，
1: 什么
0: 也省油，
1: 什么车？
0: 桑两，
1: 什么叫桑两啊？
0: 桑两吗？你看
1: 这桑两，
0: 桑塔纳两千，
1: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0: 桑两，
1: 就桑塔纳，
0: 桑塔纳
1: 是
0: 这个家里头也有，
1: 嗯，
0: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1: 对呀、啊，
0: 爷儿俩出去玩去，
1: 嗯，
0: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两辆车，
1: 各开各的，
0: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1: 对。
0: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1: 开不到一块儿去
0: 啊，
1: 全太快，合着
0: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1: 这俩赛上了，
0: 让着他爸爸，
1: 嗯，
0: 给他爸爸开大奔，
1: 是
0: 他自己表示谦虚，嗯、
1: 啊，
0: 开那个桑两，
1: 桑塔纳
0: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1: 对，
0: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1: 多新鲜，
0: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1: 怎么好？
0: 又奔桑去了，
1: 嗯。
0: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啊，车头咬车尾，
1: 奔桑啊，
0: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取这个吉祥话。
1: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0: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1: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0: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反正家里有钱
1: 是。
0: 站着房躺着地，
1: 对对对，
0: 说句老话啊，
1: 您说老话，
0: 你们家
1: 怎么样？
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1: 鞋袜
0: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1: 我没那些个，
0: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1: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0: 大家庭吗？
1: 什么大家庭啊？
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0: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1: 河马呀！
0: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 骡马，大骡子，大马，
0: 这是个老话了。
1: 哎，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嗯，
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这是阔；
0: 树木成林，
1: 是
0: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啊，全打起来了，
0: 应该是呢，
1: 兄弟们和睦，
0: 手足弟兄，
1: 对，
0: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1: 他还真知道，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有一个大爷，
1: 有，
0: 你大爷。
1: 你大爷、
0: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1: 因为他们说贫了、
0: 哦、说太多了、
1: 嗯、
0: 你大爷嘛、哎、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0: 哎，这改大合唱了。
1: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0: 不，
1: 行，
0: 我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0: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1: 不是，老哥仨吗？
0: 对
1: 啊，行大的你大爷
0: 是，
1: 你还有个三叔，
0: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0: 嗯，别好像，就是有父亲，
1: 有没有？
0: 有，
1: 有个父亲。
0: 对，
1: 你父亲行二，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0: 是行二。
1: 你父亲二不二？
0: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1: 是不是行二？
0: 哎，是行二。
1: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0: 嗯，
1: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0: 呵，您听这词儿，
1: 忠厚传家。
0: 对，
1: 甭说亲哥仨了
0: 啊，
1: 你大妈，
0: 嗯，
1: 你三婶儿
0: 是
1: 跟你母亲
0: 啊，
1: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0: 我
1: 的，他们之间的。
0: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1: 差不多得了。
0: 甭介，这差着两条腿呢。
1: 狐狸行吗？
0: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我告诉你，
1: 什么什么狸？
0: 妯娌，
1: 妯狐狸，
0: 离不开狐狸是吧？
1: 我老觉着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0: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1: 猴
0: 狸干嘛？狐狸，
1: 狐狸，
0: 我也狐狸了，
1: 狐狸，
0: 妯娌。
1: 妯娌们，
0: 哎，
1: 跟亲姐们一样，
0: 是
1: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0: 嗨，
1: 和睦大家庭嘛。
0: 对，
1: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怎么了？
1: 没有这么多人了，
0: 啊、
1: 哦！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
1: 你三叔不孕不育，
0: 你这他就赶上了。
1: 你父亲行二啊？
0: 对呀、
1: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0: 可不。
1: 所以说呢，
0: 你
1: 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0: 您先等一等吧。
1: 嗯，
0: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1: 你打四会来的。
0: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1: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0: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1: 你没听清楚
0: 什么呀？
1: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0: 这不废话吗？
1: 这可不是废话哟。
0: 哟，
1: 就说你是独生子，
0: 对对，
1: 你是长子，
0: 是就一个。
1: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0: 没有没有，
1: 老来得子。
0: 嗯，
1: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0: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1: 我记得有个101，
0: 更厉害了，
1: 有个一
0: 51。
1: 够巧的了啊，
0: 可不够巧的了。
1: 51岁有的你，
0: 嗯，
1: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0: 啊，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一块生了俩。
0: 你说说，
1: 生俩，
0: 嗯，
1: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0: 不含着了，
1: 生了俩，
0: 嗯，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呢？
1: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0: 行了，嘿，
1: 是6%，
0: 哎哎，
1: 现在长了，长，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0: 你妈才下蛋呢，
1: 就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0: 什么叫卵生啊？
1: 双胞胎啊，
0: 双胞胎就卵生。
1: 双胞胎俩烙生一个模样，卵生，
0: 那叫卵生。
1: 卵生，
0: 对，
1: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0: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1: 卵生是？
0: 不，就卵生。
1: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0: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0: 你才蛋孵的呢。
1: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0: 他赖我搅和了，
1: 说乱了，
0: 就是、
1: 换个词儿，
0: 换一词儿，双棒，
1: 双棒，
0: 对，
1: 这天吃有点凉了，
0: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 你不说双棒吗？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
1: 玩笑免去啊，
0: 啊啊，
1: 当初一生了一对儿，
0: 嗯，
1: 后来呢糟践一个，
0: 一嘴芦灰渣子，
1: 就死一个，
0: 哎，夭折了，
1: 剩你自己了，
0: 是。
1: 其实啊，各位，
0: 嗯，
1: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0: 怎么样？
1: 其实，在想当初啊，
0: 嗯，
1: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0: 什么？
1: 明白这意思吗？
0: 我不，您再来一遍。
1: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0: 对呀、啊，
1: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0: 我
1: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0: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 明白了吗？
0: 我已经死了。
1: 哎，死那是你。
0: 我呢？嘿，你瞧，嘿，我是我哥哥。
1: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0: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0: 啊！就我一个了。
1: 明白了吧？
0: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 这叫千顷地呀、
0: 啊！啊，
1: 一棵苗，
0: 一棵苗。
1: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0: 是疼。
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0: 就这么爱呀、啊。
1: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0: 嘿，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您听听，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嗯，
1: 老哥仨
0: 啊，
1: 就一个眼睛，
0: 啊、
1: 嗯，你算算，
0: 俩瞎子一独眼龙，

0: 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1: 你是没说呀，嗯，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0: 老哥仨就如同，如同懂吗？
1: 好比，
0: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怎么疼爱你
1: 啊？他这比喻，
0: 哥仨感情好啊，
1: 是是，
0: 形影不离，
1: 哎，老在一块儿，
0: 谁也离不开谁，
1: 你团结吗？
0: 没事儿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嗯，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啊，哥仨一块儿走，
1: 哎，集体吗？
0: 你父亲在前边，
1: 是
0: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哎。
1: 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0: 你父亲在前头，
1: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0: 你这人老这么偏激，
1: 这是偏激呀、啊、
0: 都有眼睛，
1: 哎，对，
0: 都能看得见。嗯，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1: 谁最疼我？
0: 你母亲。
1: 我妈
0: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1: 那可不嘛，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嗯，你在这儿想一想，
1: 什么事儿？
0: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嗯，说说
1: 吃奶吃几岁，
0: 谈谈怕什么的。
1: 我啊，嗯，吃的十一，
0: 吃奶吃的十一岁。
1: 对，
0: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小学五年级。嗯，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1: 我麻烦不麻烦呀？我
0: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1: 行行行，你这这
0: 你那这就吃上了。
1: 不不不，我那回家吃去，
0: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1: 是，
0: 别看他不胖啊，啊，体格好，
1: 哎，行，
0: 你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1: 还可以，
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0: 这爱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0: 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
1: 哎，
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1: 嘿嘿嘿，
0: 这种奶型说
1: 亲了，行行行，谁家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0: 哦，怨我了，这边，
1: 这边也不对啊。
0: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 一边骑，
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 这儿那双排扣，
0: 不是你说一边骑个吗？
1: 一边一个，
0: 一边几个？
1: 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0: 哪边仨来了？
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0: 一边就一个。
1: 对
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就是说你母亲奶好，嗯，奶水也足。
1: 对，
0: 你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1: 他这玩意儿真快，
0: 上来赶紧吃吧，
1: 吃，
0: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1: 啊，电大气儿似的。
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 可不，
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 啊，嗯、啊，爱吃也不能吃啊，
0: 那就是不能吃。
1: 对，
0: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 呵，
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也没有个结门，
1: 废话，
0: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1: 是
0: 找那小瓶子
1: 干嘛呀？
0: 刷干净了，嗯，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 哎呀，
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啊、
1: 牛奶，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压根儿也不要钱，
0: 一块钱四瓶。
1: 我这卖的是不是啊？拿我当牛犊子了？
0: 这叫引经据典。
1: 这是什么典？
0: 牛奶典。
1: 没这典故。
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 哎，这是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对，
0: 老怕你不长命，
1: 可不是吗？
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 怎么样？
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嗯，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六十来岁，
1: 长一和尚干嘛使啊？
0: 为养活你啊？
1: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啊？
0: 那阵已经有你了哦，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傅
1: 哦，
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啊，这叫什么？
1: 跳墙和尚。
0: 对，十二岁跳墙，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啊，后来又找个老道。
1: 这老道干嘛来了？
0: 老道会画符，
1: 哦，
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 嗯，
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 我这出家全到了。
0: 这喇嘛这也都你妈找来的？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 等等，他怎么走了？
0: 他腾地方。
1: 啊啊！
0: 不不，他不信这个
1: 啊！对，
0: 他不信，
1: 那也不能走啊！
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 喇嘛什么样？
0: 喇嘛就是那那那那多不了，那那那
1: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有蒙古名字？
1: 什么名？
0: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

0: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1: 那官叫中过撞客，
0: 撞客啊，
1: 中过邪，
0: 你们
1: 中过什么？中过
0: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1: 中过状元？
0: 不，
1: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0: 不，
1: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0: 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1: 哦，哎呀。突然下去了，说错了，
0: 是
1: 大一百岁，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0: 甭算岁，
1: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0: 不，
1: 所以说中过撞客，
0: 不还是撞客，
1: 撞客
0: 状元是不是？
1: 状元公
0: 不对，
1: 嗯，
0: 我爷爷是近视，
1: 近视，
0: 嗯，
1: 你爷爷近视，
0: 嗯，
1: 老戴眼镜吗？
0: 近视眼是不是？
1: 一上台就摘下来，
0: 那是你，
1: 嗯，
0: 那是你。
1: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0: 是，
1: 对吗？
0: 对，
1: 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你父亲，
0: 我爸爸，
1: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0: 我爸叫什么？
1: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0: 您说外号？
1: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0: 什么叫栾半城啊？
1: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0: 啊，
1: 这就是北京城。
0: 对，
1: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0: 怎么样呢？
1: 这半个城，
0: 这
1: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0: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1: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0: 你往哪起哄了你？
1: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0: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1: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0: 哪有个奶奶呀？
1: 你不说奶奶吗？
0: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1: 不是奶奶，
0: 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脑袋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划这奶是不是？
1: 我说我
0: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1: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0: 你怎么不奉献啊？
1: 我听说有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0: 不是您说，
1: 真的？
0: 不是，
1: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0: 给我分尸了就！
1: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0: 不是
1: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就要二嘛，说就是你嘛，
0: 我就是那二，不是列位多肾疼，又是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1: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0: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1: 真直接，
0: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1: 你看又急了，
0: 废话，
1: 掉脸了，
0: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1: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0: 你才狗脾气呢！
1: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0: 多新鲜呀、啊！也说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1: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0: 你那边，
1: 你该真恼了。
0: 别近身啊！
1: 我请你怎么样？
0: 请啊！
1: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0: 这有点承认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1: 请你吃巧克力，
0: 巧克力，
1: 请你吃巧克力，
0: 敲什么力去？
1: 好不好？
0: 不好，不吃。
1: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0: 不，
1: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0: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
1: 这也不行了，
0: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1: 这是开玩笑，
0: 嗯。
1: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0: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1: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0: 这倒不是，
1: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0: 对，
1: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0: 这都是好话，
1: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0: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1: 家里有的是钱，
0: 是
1: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0: 嗯，
1: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0: 哎，东边那儿，
1: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0: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1: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0: 是
1: 露脸的事儿吧？
0: 哎，这对，
1: 今儿这么办？
0: 干嘛？
1: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0: 你要干嘛？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0: 哦，
1: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0: 您说我们露脸的。
1: 你们家那房子，
0: 嗯，
1: 远瞧雾气昭昭，
0: 呵，
1: 近瞧任门没有。
0: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1: 近瞧是
0: 近瞧瓦窑四少，
1: 近瞧瓦窑四少，
0: 哎，
1: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0: 我们家是蛐蛐儿，
1: 蛐蛐儿干嘛？
0: 您这也忒小了，
1: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0: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1: 门口有四颗门槐，
0: 嗯，
1: 有上马石下马。

0: 方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1: 你等会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大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半，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为凉快啊。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是
0: 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猪头，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0: 你那意思是
1: 分开了，
0: 还得分开。
1: 对、
0: 啊，东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嗯，
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1: 啊，
0: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片下角，暗机爪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迎面摆丈八条杆，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姬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木吞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嘿，要讲究代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戴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什么叫上谱？
0: 要戴金壳套、
1: 啊、
0: 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乌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聚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位利威、一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着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慈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字迹，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去月酒草，爱笑着说话，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那

0: 心。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反复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You're the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

0: 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部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
2: 表示，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

0: 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3: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2: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

0: 局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来滨调研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参加；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壮大农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韩家镇枣林村，详细了解情短民生、百镇千村万户大排查活动、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开展情况后指出，要落实落细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在新庄村标准化奶山羊养殖基地，陈家宝实地检查项目建设、养殖规模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强化良种繁育和养殖、防疫等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奶山羊养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在水口镇大网村，陈家宝查看玉米长势，了解果园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做好秋收秋播农机调配、农资储备，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秋播应种尽种，要统筹抓好果树修剪、水肥调控、防灾减灾等工作，着力提升果品品质，提前开展产销对接，完善联农带动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陈家宝还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详细了解家庭收入、身体状况、生产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31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带领调研组来滨开展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专题调研。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副主任李浩参加。王飞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太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情况、文家铺煤矿矿井水治理及综合利用情况和城区段泾河河道疏浚情况。在各调研点，调研组认真听取汇报，并就水源地管护机制、矿井水处理技术成效、河道日常保洁及疏浚进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调研组对滨州市在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调研组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持续加大水源地保护和河道治理力度，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本台记者郭敏报道。8月31日，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 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任务，多点发力，协同推进，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消费提振等工作，不断厚植产业根基，推进项目建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承载能级，要聚力改善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各副市长总结了分管领域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四个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28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举办的管理者卓越领导力提升研修班第三期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学术厅圆满举行。全市卫健系统干部、各医疗机构负责人、科室主任及业务骨干共200余人参加培训。研修班特邀周雷教授和刘艳义教授，分别围绕

0: 医保 2.0 时代，公立医院病种运营战略事业和医院沟通，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授课。两位专家结合当前医改新形势，从病种精细化管理、高效团队沟通等维度，以鲜活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论，为参训人员提供了极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管理思路。此次培训组织严密，课程设置紧凑，内容务实管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内容直击管理痛点，对提升自身领导力和解决实际工作难题帮助很大。参训学员孙静：
1: 这次的研修班时间虽短，但内容精炼实用，特别是刘教授的沟通课程，对卫健系统在群众健康宣教中如何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提升服务温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开学季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全体教师自救互救处置能力，滨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滨州市中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专题培训，为广大教师送上一堂意义深刻的生命教育第一课。培训现场，红十字会资深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实操考试教学模式，围绕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救援理念，细致讲解突发晕倒、气道异物卡喉等校园常见突发状况处置要点，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以及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规范操作，确保参训教师弄懂原理、学会操作、敢于施救。参训教师认真听讲、反复练习，把急救要领记在心上、练在手上。大家纷纷表示，急救知识实用性很强，今后遇到紧急情况不再手足无措。滨州市中学副校长石米妮：
2: 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底线，生命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此次急救培训既是我们开学安全赋能课，也是师德责任践行课。下一步，我们滨州市中学将把应急救护教育常态化，持续开展安全演练、健康宣教等活动，把健康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引导师生敬畏生命、守护生命，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属于滨州市红十字会生命教育就在身边系列实践活动。对于校园应急救护能力建设，滨州市红十字会将切实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滨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马娟：
3: 校园是人员密集场所，教师掌握这个基本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平安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把这个专业知识呢送到这个校园，就是希望每一个老师能够在关键时刻呢是敢出手、会施救，成为我们校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用专业技能呢为师生筑牢这个安全屏障。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水口镇张家堡村立足村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赛道，培育梅花鹿养殖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多元化经营、网络化营销，推动小众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为村级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活力。走进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基地内环境整洁规范，鹿群生长状态良好。基地秉持科学养殖理念，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深耕特色滋补农产品开发，拓宽销售渠道，蓄力打造本土化特色产业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4: 咱这鹿场从2023年开始筹划，然后2025年建厂，6月份开始购进梅花鹿，其实购进了20多头，从慢慢发展，现在到65头。
0: 基地内两只人工卫

0: 养的小鹿更是成为基地温情亮点，展现出精细化、人性化的养殖管护理念。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1: 哦，这小鹿是人为养殖，原因是他妈难产，然后人工置产以后有人的气味了，他妈也就跑养了，然后是从下个一时就从完全剥出来人工是喂养着的。
0: 特色养殖产业的落地生根，有效委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程做好产业培育、政策对接、基础保障等委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程做好产业培育、政策对接、基础保障等服务工作，全力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抱团增收。水口镇张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晓东：
2: 近年来，我们村两委立足村情实际，主动谋划特色产业，大力扶持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以合作社为龙头，抱团发展，以特色产业带动全域增收。这项产业既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又增补了我们特色养殖产业空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产业服务保障，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把小产业做成大事业，真正实现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并认定他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他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他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他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他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他在他看足球赛时报复他，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8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她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他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开始向她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奥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天使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

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三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 V 形、 U 形，也有人叫翅膀形，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掰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 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2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武人面虎身，五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4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猿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亲猿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 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四

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越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瞧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一道闪光一下子震颤了我的心里。我看到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雾密、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抚育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上积下来两条光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慧河，又叫白玉河，西面一条是喀拉喀慧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幽凉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中央一股清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